深的觉得这么爽快啊，出了石屋啊，往四下一看，呵，山上的鲜花开。文美真人先考察一番他练的结果，随着文美真人呢就教给他练这么一套炼气烧丹大道，整整教了一天呐、孙贤赐总算把这个炼气烧丹大道给学过来了。文美真人临走的时候还给他留下了两卷天书，一再跟他讲，这两卷天书留给你，这里边有五行遁法，一切变幻应用的口诀，招降遣神的咒语，另外还有收妖伏怪的法术，你要好好的洗练，反复的洗练，给你100年的时间，要把它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到那个时节你便可下山去了。孙仙子磕头谢过师恩，只见人家文美真人呐、也就刚这么一出石屋，脚底下立刻就升起了五彩祥云，腾空而起，飘然而去。打这儿开始，孙仙赐那是不分昼夜的翻看这个天书，就照着天书上边所说的方法不断的习练，也甭管什么五行遁法呀，还有什么变幻呐、招降遣神呐、收妖伏怪呀，就这些咒语这些法术吧，他是反复的修炼，不分昼夜。他知道必须得苦修苦练呐，自己的责任重大，不然的话不能成为大道，将来还怎么去搭救自己的母亲呢？所以他呀刻苦加刻苦啊，练得甭提多么苦了。这么样一来，100年过后，这一天那个童慧急急忙忙的来到天台，传达了文美真人的指令，让孙仙赐赶快下山去周游各地广立功行，为他的本生呢要立住脚跟，为来世啊也可以多结善缘，告诉他一定是遇苦救苦，逢难解难，只要是把这3000件功行全都做完了，立刻就可以转胎投到人间，用不了几十年的功夫就可以上升天界了。哎呀，孙仙赐这个高兴啊。哎，三姐，还有一件事情您可千万千万不要忘了啊。什么事情啊？您答应过我呀，不是1000年过后我再一投胎的时候，那也就是要投到我的老父亲那儿去，我们重为父子，我们要父子同恩，我们要见上一面呢。对对对，这件事情啊我跟师尊也讲过，师尊点头答应了，你放心吧，忙你的3000件功过去啊，到时候我会提醒师尊的，哎，你可千万千万不要忘记。行了，你赶快收拾收拾下山去吧。是。孙仙赐就带着简单的行李从天台这下来，到了人间以后，那真是啊遇苦救苦，逢难解难，给老百姓解了不少的困难呐。另外呢，他也捉了不少妖，降了不少的怪，这3000件功果对他来讲啊那不算什么，可是现在呢已经到了1000年了。这一天文美真人刚要打坐，通慧赶快来到师尊的面前，师尊，有件事情您可不要忘记喽啊。啊，什么事情啊？你说说我听听。不是答应过孙仙赐，现在已经到了1000年了，他应该转入人胎了啊，这我知道。不是答应他要和他的父亲重为父子，让他们父子团圆吗？哦，对对对对对，哎，你啊赶快的到阴曹地府，到冥王那儿去一趟，看一看那个老孙杰呀、

经过15世的轮回，他现在落在谁家了？啊，查一查，查清楚了，咱们再办呢。是，这通惠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阴曹地府面见冥王。跟冥王把这情况这么一说，冥王赶快的就让判官呢把这个生死簿拿过来了，仔细这么一翻看，哦，这才知道老孙爷因为他过去一心向善，他享受15轮回的这个清福，落在谁家了呢？就在这个洛阳啊，张姓的一个富裕人家，别提多阔了，人家家里边可以说呀，站着的房子，躺着地，无计其数，骡马成群，是良田千顷啊，是这么一个富裕人家。现在他的名字叫做张天成，娶妻周氏，父母都去世了，张天成现年41岁，每天烧香磕头啊，就盼着得个儿子呢。他现在是膝下无儿，法子无后。哦，通辉了解完这些情况以后，马上的又返回了西岐山，向文美真人禀告一番。文美真人微微一笑，认为这不是正合适吗？赶快的把孙仙赐给叫到西岐山吧。是，遵命。通辉又马上在下界找到了孙仙赐，把他领回了西岐山。这一次啊，文美真人再一看孙仙赐，那确实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今非昔比呀。怎么，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只不过就是一个耗子，后来成了蝙蝠了，受了700-800年的香火，让人家拆了庙，毁了金身，再回到西岐山，刚由这个畜生道啊转成了人道，上一次投胎到了孙家，受到那样的遭害，现在孙仙赐大道已成了。文美真人告诉他，你还要再投一回胎，不是答应过你吗？让你们父子团圆。你的父亲经过15世的轮回，正在洛阳张家。这样，为师，我亲自送你下去一趟吧。文美真人呐，亲自送他下凡。张天成老伴周氏怀胎10个月吧，生了这么一个又白又胖的大儿子。把这个张天成给高兴的嘴都合不上了，尤其这个孩子自打一生下来，这俩眼珠啊老围着他转，他都觉得奇怪。嘿，我说啊，你说这孩子就好像他认识我似的，你说干嘛他老看我呀？还有怪事儿呢，这孩子自打生下来就会说话，叫爹喊娘叫的这个清楚啊，更何况会走道了，老跟着张天成后边啊烧香磕头。更奇怪的是，从小的时候就能够盘膝打坐。张天成跟周氏这么一商量，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呀？干脆一个字儿，就叫国。国儿，嗯，他就叫张国。一直等到7-8岁了，张天成这么一想，别耽误孩子的学业呀，想办法得让孩子念书啊，就从外边请来这么一位啊特别有学问的老先生，要在家里边教这个张果念书。老师先把孩子叫过来，先考一考你过去都学过什么呀。甭管怎么考问什么，这老师拿出哪本书来，人家张果站在这儿都能够倒背。你马上到洛阳张家要点醒张果，顺便呢也要提醒一下那张天成，防止啊他们父子情深，到时候别一再的干扰张果修炼啊。是，我知道了。这样通辉领着师尊的命令，驾着白云就奔洛阳张家而来。这一天呢大中午的，那周氏啊正在

子里边睡午觉呢。院子里边就是张天成啊跟张果爷俩在这儿啊一边喝着茶一边聊着天呢。哎，就觉得有块云彩啊挡住了日光，觉得奇怪啊，想晴的天哪来的云彩啊。就在这功夫，这云彩是越来越低，而且半空中有人说话。张果，张果，你不认识我吗？顺说话的声音，他们抬头这么一看，哎，怎么有块白云呢？云彩上边好像还站着一个人。眼瞅这朵白云呢、啊，飘飘悠悠奔他们家来了。到院子这儿，白云往下这么一落，从这个云彩上边就走下来这么一位年轻的道姑，可把这父子二人吓坏了。跪在地下不住的磕头啊，眼瞅着人家这位道姑啊把手这么一挥，这白云腾空而起又往远处飘去。哎呦，这是仙姑啊，一边磕头一边呼唤仙姑仙姑。童慧微微一笑过来，伸手先把张果给拽起来了。张果，孙仙子，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通慧胡三姐呀。就这么一指点，张果呀立刻恍然大悟，把自己一千年多的事情全都想起来了，点了点头。两个人转过身来再一看旁边的张天成，老人跪在那儿啊哆了哆嗦，体如筛糠，赶快的把他也给搀扶起来了。聪慧来到张天成的面前，张老伯，您不认识我了吗？啊？张天成傻了，您是天上驾云来的神仙，我什么时候认识您呢？哎呦，您好好的想一想，您现在呀、啊、已经轮回了15次了，啊，轮回15次了，啊，您不认识我，那个时候啊，您姓孙，叫孙杰，伸手一指旁边的张果。他呢是您的儿子，叫孙仙次，我经常的到您家去啊，我名字叫胡三姐。不知道。那还知道什么呀？还甭说15次轮回呀，您问他上辈子的事他也想不起来呀，这不是胡闹吗？是反正当着神仙呢，他也不敢说不知道啊，就不住的点头。我跟您这么说吧，就因为您呢一心向善，您这个15次轮回都是富裕人家，但是有一样啊，您这个福要是享尽了之后，恐怕您再要轮回的话，张老伯您可就要受苦受难了。啊，张天成这么一听，别介啊、哎、我还继续的行善，怎么别让我受苦受难行不行啊？只有一个方法、你说什么方法呀？您呐也跟着一块修炼修炼吧。修炼，跟您说啊，您的儿子张果人家已成大道了。他也是神仙。您呢一块修炼修炼，虽然说您与仙无缘吧，但是您可以修炼的，将来您不受苦不受难，岂不更好吗？真能够这样，那没错啊。那行，您说我应该怎么样的修炼呢？这么着，我马上教给您刚一入门的修炼方法，还有一些口诀。哎，是是是，我成交，我成交。张天成心想啊，又是神仙下来教给我修炼，这还有错吗？通辉就把这个简单入门的方法教了教，也教给了一些简单的口诀，老人呢全都记住了。啊，行，我就按这个修炼。您要是忘了不碍事的，你就问张果，他都清楚。哎，是是是是是是，啊，话一讲明，我就该走了。说着话呀，就眼瞅人家通辉冲空中这么一招手，那白云又过来了。人家一抬脚，上了白云，腾空而起，是飘然而去。张天成这么一看，哎呦，过去总是听人说呀，有这个神仙能够腾云驾雾，没看见过，这可真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今天我真看见了，感觉

真有神仙呐！哎，我说张果爹，咱们修炼这管用吗？管用啊！那得嘞，咱们从此好好修炼啊！我也好好修一修，练一练。马上派家人出去呀，给他买了这么一个大蒲团。这倒好啊，爷儿俩呀，吃完饭以后就往这个蒲团上面这么一坐，修炼上了。张果当然了，人家1000多年的修行了，修的也比较深，往这儿这么一坐呀，就入无人之境，马上就能够入定。您再看这张天成吧，往这儿一坐，这个受罪，怎么他坐不住啊？那可真叫做如坐针毡呐，就觉得浑身上下全都难受。说好了，咱们这回啊坐半个时辰，半个时辰说现代话呢，也就是1个钟头。他呀，还没一会儿呢，就站起来了。哎，到1个钟头，到半个时辰了吧？没有，早着呢。是啊，又坐下了，就这么反反复复的，心里边就跟长草一样。你说他哪坐得住啊？那也不成啊，强迫自己也得在这坐着。哎，一会儿起来转一圈，回来再在这坐着。就这么着，爷儿俩呀，整整练了有这么4、5年的时间。那周氏得病了，而且请了不少的郎中，怎么治也不见效，终于呀撒手人寰下世了。爷儿俩赶快的把周氏的丧事给办完了。这天呢，张天成把这张果叫过来了，还有啊，收完租子呀，别人交来的钱，我得过过目吧。还有这么多的下人呢，又是婆子又是丫鬟，哪一档子事儿不得爹我操心呢？尤其是前几年我过生日，你看那王老五啊，那是我的好朋友啊，那是发小啊。你看他知道我过生日，人家好心特意的给我送来这么一颗大珍珠来，说是给我天少的。天少好，弄得我好几天呐睡不着觉，我闹腾啊，不知道把这东西搁哪儿好。你说这不是找事儿吗？还得没别的，今天我跟你说这番话呀，我就说咱们家有那么多粮食，有那么多地，还有那么多金银财宝，可是外边呢还有不少是穷死的饿死的。你说这东西咱们家存着，人家饿死穷死，你说咱们这不是遭罪呢吗？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我就怕你舍不得，能不能啊把这个外边的地是哪家店铺种的咱就送给人家了，把这粮仓开开，把那多余的粮食啊，哎，咱们也哎舍一舍粮，哎，这房子呢，让咱们这家人呐，他们去住去，银子给他们点儿，把这些钱财啊，咱都散喽。这么样一来，爹我这心里就干净了，我就能坐在你旁边啊，踏踏实实的修炼了。你看，我就怕你舍不得，还得行吗？张果听到这儿啊，是哈哈大笑啊，爹爹，这4、5年您可没白修。没白修啊，您看修到今天了，您才是刚刚的入门。八仙得道第27讲，张果听他爹爹张天成讲完了这一番话以后，把这张果给乐的呀，太高兴了。爹，您还说您没修好呢，就这么4、5年的时间，您看您修的啊，您现在啊已经入门了。啊，哦，我这就入门了。那当然了，咱们修的是道，那我可什么都不会呀，什么腾云驾雾，嗨，那些法术啊是随着道长的，法术好学，道难修。哦，法术好学，这道难修，那是啊。这么4、5年的时间，您能够悟出这么一番道理来，真是可喜可贺。光悟出来了，爹，难道说真按您说的这么做吗？还得，这不是跟你商量商量吗？就怕你舍不得。嗨，张果这个乐，我有什么舍不得？我到这儿来就为了跟您见上一面，我有什么舍不得？这本来就是身外之物啊。哦，既然这样的话，那好，马上我就叫人啊。一会儿的功夫，把这家人

那佛的丫鬟全给找来了，告诉他们说，现在啊，家里边这个银库里边有多少银子，没别的啊，你们在这儿呢也服侍我们这么多年了，现在啊你们可以走了，你们拿点银子，哎，自己啊没嫁人的嫁人去，好好过日子去，这儿就不用你们伺候了。说起家人全傻了，一个个互相看了看，老爷这是怎么了？中了什么病了？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善财难舍吗？这怎么？哦，银库打开，这银子就让咱们给分了。啊，还有，告诉你们啊，你们去说一声去，凡是咱们家的地，是哪个佃户种着，就全都归人家了。从此以后，地也不要了，租子咱们就更不收了。这，那您这是，还有咱们家的房子呀？哎，你们随便住啊，另外外边有那个没房子住的也让他们搬进来住，给我们爷俩呀就把那西院小跨院腾出来，那不是有这么几间房子吗，我们爷俩在那儿一住就行了。还有把那个粮仓打开，咱们家的粮食那么多，外边还有那么多没吃的没喝的呢，咱们是开仓放粮。家人们这么一听，哎呦，老爷这是干什么？这不是败家吗？他们哪知道啊，张天成、张果父子二人现在正在修炼道法，这么样一来，就整整张家这些钱财啊都让他们给发散完了，就留下这么一个小院，这么三四间房子，另外呢就留下一个仆人，这人是说什么也不走，就愿跟他们在一块儿，给他们扫扫院子、做做饭呢、洗洗衣裳啊，全哄有什么心事在怀。哎，张果，爹，你看我这儿踏实了，你那儿又闹腾什么呀？你有什么事情？哎，爹，不是别的，我想我娘了。嗨，你娘这才去世多少日子呀，这不是就在山上面埋着的吗，想你娘，明天上那烧点纸去，那不就结了吗？啊，我想的不是这个娘。哎，张果，你把话说清楚了，你别看家里边过去有钱，但是啊我可没有什么三房四妾。爹，我说的不是这么个意思，我说的是另外一个娘。啊，是啊，你还有几个娘啊？嗨，跟您这么说吧，上次那个仙姑来不是跟您讲了吗，您已经轮回15次了，还得从头至尾的跟讲故事一样，把这1000多年以前的事情又跟他述说了一番，说现在我这个娘田螺她在淮河底下那个修炼呢已经1000年了，按道理来说呢她已经成为大道了，她应该能够脱离苦海，当初讲的是要在他这个王壳里边呢做成1000人的道场，那个时候他才能够自由自在了结他的孽债。哦，是这么一回事，你想的是那个娘啊。啊，哦，你这么一说呀，哎，我也想不起来，这么着吧，你说就是真的，哎，什么时候我能跟着你一块儿啊，咱们到那个淮河底下，我也看看我那个妻子去啊。正说着话呢，咣当屋门响，只见从外边进了一个人，父子二人抬头一看，谁呀？通惠，胡三姐来了。哎呦，把这父子二人给高兴了。哎呦，仙姑您可来了，您是赶快请坐呀。啊，仙姑，通惠冲他笑了笑，我呀奉师尊的命令要去到淮河那儿去看一看那个田螺到底练得怎么样了，看那个碗壳里边能不能够做下千人的道场，我从此路过就听见你们爷俩呀正叨了这档子事儿呢，我特意的下来看望看望你们，也给你们传达一个消息。哦，是是是，张果赶快起身呐，三姐，既然这样的话，我能不能够跟着您一起去看望看望我的母亲呢？师尊说了，就让你在这儿等候一时，等我到那儿看清楚了什么时候该办道场的时候，不单是你，
也看看张老伯修炼的怎么样。

0: 也可以一块儿去看一看呢。
1: 哎呦，那感情是好了。哎，我也开开眼啊。
0: 行了，你们就踏踏实实的在这修炼，我马上到淮河去了。说完话呀，眼瞅着人家通慧啊出了屋门，驾起了白云，又往淮河而去。通慧来到淮河的上空，摁住了云头，落在了淮河的岸边，用手往水中这么一指，浪花翻卷，有这么一条平坦大道是直通水底。人家踏着平坦大道先来到了水镜宫面见龙王。这次那个巡海夜叉一看熟人呢，好像来过呀，赶快的往里边这么一通禀，龙王平和立刻出营，把通辉给接进了水镜宫，分别落座。通辉啊刚要向人家龙王表示感谢，没想到龙王先起身了。哎呀，让你来回的跑，你是真真的受累了。哎呦，本来我是要向您致谢的，您怎么倒说起我辛苦了呢？
1: 哎，这不都是为了我老朋友的事情吗？我们大家都是如此啊，我们就不必客气了。
0: 既然如此，我跟您打听打听，那个田螺他修炼的怎么样了？
1: 这么一问，吴东看见海里边的水族，有的那个受了欺负了，受了难了，他也挺身而出前去搭救。还有那么一次，就在淮河那儿啊，有这么一条大商船遇见风浪了，眼看着这条船呢就要翻了，这些人呢就要遇难了，让这田螺知道了啊，马上施展他的法术，就用他那大顽壳就在船底下这么一顶，甭管多大的风多大的浪，这条船是安然无恙，船上的货一点没有损失，船上的人也全都得救了。你想想他有这么大的功德呀。可是有一样啊，他这么一显出法术来，惊动了水里边的一些妖魔。有个妖魔手持钢鞭呐，就要打他，他赶快的就跑。嘿，多亏上次你说呀，让我跟那个淮河正神说一下，淮河正神早已经派出神兵去了，哎，保护着他，这么着又回到他的洞府。哎，现在啊，你要是再到这个淮海村去，你看看去吧，跟你上次来可是大不一样了。我光跟你说呀，不管用，那是眼见为实啊，你自己到那儿这么一看，你就全明白了。
0: 哦，是，大王，如此说来，我就告辞了，我赶快去一趟淮海村。
1: 来人呐，
0: 大王，您这是干什么呀？
1: 我让他们护送你一程。
0: 哎，不是熟道了，不用他们护送，我自己就能去了。
1: 那好，那我就不远送你了。
0: 好，就此告辞。通辉离开了水晶宫以后，又顺着水道奔往这淮海村而来。
1: 离这淮海村还挺老远呢，就觉得哎呦，前面怎么五光十色的，光芒四射，怎么这么好看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原来呀，就是那个田螺他修炼那个大的文壳，就那个田螺壳啊，发出来的万道光芒，五颜六色，把这个水底下照的这个好看就别提了。越往前边走，这通慧啊觉得这个地方更好。为什么呀？上次来淮海村是一片荒凉啊，这回可不然了，变荒凉成闹市。为什么呀？海里也是一样啊，只要这儿这么一热闹起来，好多的水族全都搬过来了，把这个地方啊就变成这么一个集市了。水族也得做买卖呀，各取所需嘛，也有买的也有卖的也有吆喝事，哎呦，这个热闹就甭提了。等他呀，也就是刚刚一接近这个田螺壳，也就是人家现在的海中洞府，这儿周围呀，感情有这么1000名的水神。

0: 那都是龙王给派来的，就这些水兵在这儿把守着，保护着田螺呢。哎呀，要说龙王的恩情可真不小啊！看他一到自然的，有人赶快往里边这么一通禀。这个时候的罗元道行已经很大了，掐指一算就知道是胡三姐来了，赶快出府相迎。见着胡三姐，哎呀，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是个故交啊，拉着她手就要走进洞府。胡三姐抬头一看，呵，洞门这儿是这么一个大圆门，哎呀，修饰的这个漂亮，那就甭提了。让那个罗元呐领着进了个大圆门里边，虽然说道路弯弯曲曲吧，这里边宽敞无比呀、啊，而且在走到后边这个院子中间的房间，看得出来这就是罗元自己居住的房间。进了房间以后落座，小丫鬟给他献上茶来。罗元看了看胡三姐，三姐啊，我现在的法号叫做通慧。哦，师尊已经答应你收你为弟子了。早就收了，哎呦，那真是可喜可贺，我什么时候能够有这么一天呢？恐怕日子也不会太长，哎呦，那可是太好了。你看一看吧，我这儿这个洞府能不能够容下千人做这个道场啊？通慧看了看，哎呀，地方可太大了，何止千人呢，我看2000人、3000人全都绰绰有余呀、啊！哎，我想问一问，做这个千人道场的时候，到底是哪一位仙师在这儿主持这个禅师啊？啊，您要问，现在我可以告诉您，是这么一个颇族的道人。啊，罗元这么一听到了半天，在我这儿主持千人道场的是这么一瘸老道啊！哎呦，您别看他身有残疾，他的道行可深了。他呀是老君的弟子，老君的弟子还有这么一个瘸老道，嗨，他的心根可特别的深。不仅如此，要真说起来啊，他跟您那个儿子孙仙赐他们还有点关系呢。啊，这么一说把这罗元给说糊涂了，这个瘸老道老君的弟子怎么会跟我这个儿子会有什么关系呢？您听我跟您说呀，他本来呀就是上界玉帝宝殿上边的这么一个思乡的仙吏，原来就专门管这个香火的这么一位仙官，就因为跟宝殿上边的一个思花的仙女就在这个玉帝过生日的时候说了几句玩笑话，触犯了天条，被玉帝同时的贬下了天朝，让他们经过十世轮回。如果呢要是不迷本性的话，还要召回天庭，是另有升赏。哦，有这么深的仙根呢，就是这位有残疾的道人老君的弟子，他跟我儿子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哎，您怎么了？您还记得您那个儿媳妇惠姑吗？那我当然记得，那是多么贤惠的媳妇啊！她呀，就是那个思花仙女儿啊！怪不得她显得那么贤惠，而且进了我们家门以后，就跟仙赐两个人不住的修炼呢。感情她就是那个仙女儿哦。这么着瘸老道跟我儿子有这么点关系，正是啊。哎呦，那么我得问问您，那我这个儿媳妇她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上一次仙赐不是让您用那个糕点给毒死了吗？她一看她丈夫死了，她口吐鲜血，她也死了啊。那她后来呢？后来自然被人搭救了，他又投入了人胎。那么后来呢？您看您问这么多， 再说呀，我可就要泄露天机了。反正这些事情啊，将来您自己都会遇到的。
1: 哦，
0: 行了，您这儿的情况我已经看明白了，我就赶快回禀师尊。不久就在您这儿要开这么一个仙人的道场，到那个时节，您就可以自由自在了。哎，多谢师尊，多谢师尊。这么着，洪慧啊就离开了他这儿，仍然的顺着水道上了淮河岸边，驾白云又转回了西岐山。通慧走之后，这位罗元呐，在自己洞府里边是左思右想啊，您说这个事儿可有多怪？感情我那个儿媳妇儿慧姑，她是天上边玉帝宝殿里边的司花仙女，哎，我真是有眼无珠啊，我怎么不知道呢？如果当初知道的话，我跟他好好的修炼修炼，也不至于遭受这么大的灾难呢。哎哎，说了半天了，我这个儿媳妇现在她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她想了半天呢，也想不出来。其实啊，慧姑啊早已经投胎到了人间了。在哪儿呢？就在这个扬子江边那儿有这么一个挺大的这么一个村庄，在村里边有这么一位姓马的先生，叫做马上元。要说这个人可够怪的，怎么满腹的经纶呢、啊、就是不愿意当官，就在这个村庄里边自耕啊自读啊，人家隐居起来当做这么一个隐士。膝下就是这么一个女儿，老伴儿去世了。这个女儿啊别提多么聪明了，从小的时候跟着爹爹一块念书，是知文达理，而且呢家务活做的也特别的精细，父女二人呢、啊、相依为命。马上元就看着闺女一天比一天长大了，心想虽然说喜欢自己的闺女吧，闺女也不愿意离开老爹爹，但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到底应该给孩子找一个什么样的婆家呢？这位马老先生还真用上心了，在这个村子里边啊仔细的考察了半天，看看哪个后生啊将来能有什么样的前途。找了找，唯独有这么一个姓古名叫做古红的这么一个年轻人，是个书生，念起书来那真是特别的刻苦，也经常的呢找马老先生这儿讨教一番。马老先生对他是特别的喜爱啊，跟女儿这么一商量，女儿微微一笑说，婚姻大事都由爹爹做主。就这么着选了一个吉日良辰，就把女儿啊嫁到了古家，认为这不是挺好的姻缘吗？小两口啊也是特别的恩爱。哪知道啊，但那个古红啊他的母亲是个后妈刁氏，嘿嘿，就这个婆婆呀要多刁有多刁。这么说吧，他呢把这个儿子看成是自己的宝贝，将来养老送终都指着这孩子呢。现在一看他娶了妻子了，小两口这么一亲热，这寡妇妈呀心里边对这个儿媳妇免不了就起了记恨之心，他认为这是跟他抢儿子呢，这以后光听媳妇的话还能够给我养老送终吗？看起来呀、啊、我老了老了我得受点他们的罪呀、啊、哪能够过到那一天呢？不如啊我先给他们立立规矩。他就把这儿媳妇啊看成了眼中钉肉中刺，怎么着全不对，一天到晚的找茬。您比如说吧，烧茶热了说怕把他烫死，凉了说打算给他凉死啊，不冷不热的他说你们灌个水饱回头不让我吃饭呢，找个茬儿，不是打就是骂呀， 可以说，这马大姑娘自从来到谷家以后，被折磨的是遍体鳞伤。她的丈夫谷洪呢，只是在那儿看着呀。那个时候封建社会，他能说出什么来呀？什么事情都得听母亲的。马大姑娘啊，在他们家过这个日子，就如同地狱一般。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要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页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四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当初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零下四十度的林海雪原，他们用热血融化坚冰，弹尽粮绝的生死绝境，他们用信念铸就长城。杨靖宇的钢铁意志撼天地，赵尚志的九死不悔赵山河，周保中的运筹帷幄平烽烟，李兆麟的露营壮歌立同道。这是东北抗联在党的光辉旗帜下，用生命镌刻的英雄史诗，用忠诚铸就的精神丰碑。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永不忘却的胜利之林海雪原铸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主持人燕佳、方明专访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你走进四段震撼人心的传奇故事，解码不屈不挠的抗联精神。
1: 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将军派出抗联战士对日本人修筑的通吉铁路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侦查，在了解敌情后，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日本人的工地设施。杨靖宇说，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行动开始了。
2: 司令，前面沟口发现一个工棚，看起来有100多名劳工在里边。
3: 好，我去看看。侦察参谋，你和我一起去。
4: 司令，工棚就在下边，鬼子正在吊打劳工呢。
3: 把手枪队调上来，包围工棚，一个鬼子都别放跑。
5: 是抗联战士，我们得救了，
6: 得救了。
3: 各位乡亲，受了不少苦，我们现在需要你们的配合，愿意报仇的和我们走。手枪队。

0: 度的雪原，以树皮棉絮充饥，用钢铁意志与敌人抗争到最后一刻。他的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至今振聋发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我们走进杨靖宇将军波澜壮阔的一生，探寻英雄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孙老师您好。
1: 方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最初是在河南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从河南奔赴东北投身抗日战场的呢？这个选择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1: 杨靖宇啊，他20岁出头的时候就在家乡河南确山从事革命活动，曾经领导过4-5万农民成功举行了确山暴动。1928年的冬天，为了加紧培养革命的骨干，当时的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要求各地党组织选派优秀的干部前来学习。1929年初，当时只有24岁的杨靖宇作为河南省委委派的唯一一名学员来到了大上海。中央开办的这个培训班呢，是由周恩来亲自负责的。在培训期间，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亲自为学员们授课。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年长杨靖宇7岁的周恩来也做过他的老师。在上海的培训结束后，杨靖宇就来到了东北。这中间的具体情况呢，有几种说法。
0: 嗯，
1: 其中一种是说培训呢即将结束的时候，周恩来代表中央和学员们谈每个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在征求了杨靖宇的个人意见后，决定派他到苏联去进一步深造，主要是学军事。对此呢，杨靖宇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前往红色的苏联，那不是一件易事啊。
0: 嗯，
1: 第一步就得先到东北，然后呢得通过中共满洲省委利用秘密关系搞到签证才能成行。
0: 那他到了东北之后发生了什么让他留在了东北，没有前往苏联呢？
1: 杨靖宇到东北后，在等待办理签证期间，他是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忙惯了的杨靖宇他可受不了，于是呢他就主动要求省委分配自己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就这样，杨靖宇在时任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的指派下，深入到抚顺地区，投身到领导广大矿工开展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同年8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杨靖宇在抚顺被日本警察给逮捕了，并长期在日本人的监狱中啊备受酷刑的摧残。但是他始终坚贞不屈，经受住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918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利用时局动荡的有利时机，向中央请拨了一笔经费，是花钱疏通监狱当局的所谓关系，把杨靖宇等一批共产党员从监狱中全部给营救出来。当时这2年多的监狱生活，使杨靖宇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
0: 嗯，
1: 这个胸部啊也因为敌人经常的灌辣椒水而疼痛难忍，身体是非常虚弱的。省委当时就考虑到说杨靖宇在监狱里饱受摧残，让他好好休息一下，等身体康复之后再给他分配工作。可杨靖宇怎么说的？他说在监狱里没有累着我，只要我活着就要斗争，说现在国难当头，我怎么能待得住呢？可以说杨靖宇这番朴实的话呀，真正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精神风范。1932年的11月，杨靖宇以满洲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南满的磐石等地巡视工作，推动反日斗争的开展。从此啊，开始了领导南满抗日游击战争的历程。
0: 嗯，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非常擅长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抗日，而当时的南满一带的山林队还有义勇军的情况呢又是比较复杂的。面对这些背景啊、主张啊各不相同的武装力量，杨靖宇将军是从哪些方面入手说服他们与游击队合作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呢？
1: 应该说抗战初期啊，在这个所谓的南满一带，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数量是很多的。这些义勇军、山林队一般都是按当时土匪的习惯叫报号啊，这人数呢众寡不一，信仰主张也各异，情况是很复杂的。他们中有旧东北军的余部，但是呢来自农民者居多，有的杀富济贫，有的吧胡作非为，有的抗日还比较积极，还有的摇摆不定，有的以合枪合财或者合枪不合财的方式建立一定的组织联系，但是多数的都是各自为政，很少联系，所以就很容易被日伪军各个击破。杨靖宇到磐石以后啊，他率先践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义勇军、山林队陷入困境的时候，杨靖宇组织游击队员 主动访中。

0: 助他们，以送书信呐、发传单呐、派人员呐等方式跟他们联系，争取团结这些人一起抗日。经过艰苦的努力，杨靖宇成功争取了多支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加入我们的抗日统一战线，联合抗日。
1: 那通过这些努力，当时取得了哪些具体的进展呢？有没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能够体现这种联合的成果呢？
0: 1933年的7月下旬呢，杨靖宇在桦甸北部一个叫八道河子的地方，主持召开了南满游击队和各支抗日武装的代表会议，协商组成了一个抗日军联合参谋部，总计3000余人的抗日武装参加了这个组织。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派了一批党团员到其他队伍中工作，教育和改造这些部队，从而在南满游击队周围团结了一批抗日武装力量。
1: 那么在此基础上，后续还有没有更深入的联合行动？这些联合对于整个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0: 1934年的2月21日，也是农历的正月初八，在当时的临江县三岔子这么一个地方啊，杨靖宇主持召开了抗日军首领会议。当时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和16支抗日军的首领到会，会议就决定正式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选举总指挥部负责人的时候，与会者庄重地投出了自己的每一票，室内是鸦雀无声。选总指挥总共是17张选票，其中16张写着杨司令。抗日联军总指挥部的建立，使得挥发江以南广大地区的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旗帜下进一步联合起来，形成了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统一指挥、联合作战的崭新局面，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也为整个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孙老师，我们知道1938年以后啊，抗联的斗争环境变得异常艰苦。那在这样的背景下，杨靖宇将军指挥的哪场战斗最能体现他的这个军事智慧呢？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讲讲？
0: 好的，这呀就要讲一讲这个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岔沟突围了。在1938年的9月，当时这个日伪当局啊，开始了秋冬季大讨伐。妄图消灭抗联第一路军，他们纠集了15000人，采取所谓断其粮道、绝其补给、逐渐压缩包围的战术，集中兵力盯住杨靖宇及其所率领的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1938年10月中旬，杨靖宇率部队来到了岔沟。这个岔沟呢，就位于今天白山市浑江区，是一个山连山、山靠山的深山区。杨靖宇率部渡过浑江，来到了这个外岔沟。一看这个地方啊，山高这个岭峻，便决定在这里宿营。10月18号的拂晓，敌人派出飞机在岔沟的上空盘旋侦察，并撒下了让杨靖宇投降的传单。有敌机发传单，就证明敌机已经发现了我们部队的踪迹啊。杨靖宇就命令部队马上转移。当部队刚走进里岔沟不远，发现各沟口已经被大批敌人给封锁了。原来敌人得知杨靖宇所部行踪后，已经调集了日伪军共13支部队10000多人，在此布下了铁壁合围阵呢，拦截第一路军，妄图要一举歼灭。
1: 面对10000多敌人的铁壁围合，杨靖宇将军当时是怎么应对的呢？做出了哪些战斗部署呢？
0: 面对严峻的敌情，杨靖宇镇定自若，他迅速部署警卫旅、少年铁血队，做好突围战斗准备。岔沟突围战从清晨一直打到傍晚，但是因为敌人围困得太严密了，所以没能突围。当天夜间呢，杨靖宇根据白天对战场形势的观察，决定抽出20名精干人员组成突击队，由西北方向地势比较陡峭的地方啊，打开突围的缺口，并且要求呢所有的干部战士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全都扔掉，轻装行动。午夜10分，部队准备工作完毕以后啊，突击队首先出发，其他部队一队接着一队，按计划依次行进。10月19号凌晨，突击队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摸到了敌人在西北山岗的这个阵地前。敌人发现有人摸上来，就开枪射击。这时突击队员分头向敌人攻击，经过3次猛冲，终于在敌人部队间隙中打开了缺口。紧接着，杨靖宇以及魏拯民率领司令部等这个部队啊，就相继冲出了敌围。
1: 这场突围战最终取得了怎样的战果呢？
0: 这场战斗粉碎了敌人苦心经营20多天妄图歼灭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的计划，使抗联部队在强敌包围、局势十分惊险的情况下转危为安。 战斗中毙伤日伪军80多人，缴获步枪20多支。敌人万万也没有想到杨靖宇会率队于半夜实现突围，十分不解，说难道杨靖宇他插上翅膀飞走了？
1: 而且敌众我寡，真的是惊心动魄，太不容易了。
0: 对，所以说这个岔沟突围战呢、啊，被称作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1: 嗯，杨靖宇将军原名马尚德，他离开家乡的时候呢，给刚出生的女儿取名叫马朵儿，就是希望家里人呢能够躲过迫害，平平安安。孙老师，您能跟我们讲讲吗？杨靖宇将军1929年离开河南之后，他的家人和孩子们后来经历了什么呢？
0: 杨靖宇啊，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他的儿子只有2岁，女儿才出生5天。杨靖宇临走的时候，给女儿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马朵儿。啊，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朵儿嘛，
1: 嗯，
0: 这个朵是躲藏的躲，而不是花朵的朵呀。
1: 嗯，
0: 自从杨靖宇离开家乡后，他的家人可以说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因迫害致死。杨靖宇妻子去世时，他们的儿子只有18岁，女儿16岁，就这样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后来这个朵儿曾经参加过新四军，被敌人冲散以后返回家乡，与哥哥艰难度日，直到1947年冬天，杨靖宇的家乡解放了，杨靖宇当年的战友费尽周折才找到了兄妹二人。听到这里啊，可能很多人会感到不解，像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这些革命者，这些共产党员，他们为了国家独立，为了民族解放，可以说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可是很多人会有疑问呐、啊，说难道他们就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吗？难道他们就从不考虑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妻儿老小、兄弟姐妹了吗？
1: 是啊，这种舍小家的选择背后一定藏着更深的情感。那么他们这种看似放下家人的背后，其实饱含着怎样的家国情怀呢？
0: 我要告诉大家，杨靖宇和他的这些战友们、同志们，
2: 他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缔造者，更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杨司令。当腹中只剩树皮、草根与棉絮，他仍高唱战歌，直至最后一击。是什么支撑着杨靖宇在孤绝中坚守 ？AS 738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银海雪原筑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第1期，热血忠魂杨靖宇，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民族脊梁，带你读懂杨靖宇的赤子之心。
1: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在牺牲前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刻，史料当中提到他曾经在零下30-40度的雪地里连续几天没东西吃，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在他牺牲的前8天，也就是1940年2月15号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 我们都知道啊，杨靖宇将军是在1940年2月23日壮烈殉国的，在2月15日，也就是在他牺牲前8天，杨靖宇派出身边仅有的2名战士，叫朱文范、聂东华，到附近村子里找些吃的，他自己呢捡些干柴，打算点火取暖。这时啊，只听一声枪响，敌人又拥上来了。从那熟悉的动作，杨靖宇一眼就认出前面的那个就是当了伪警察大队长的叛徒，叫崔宙峰。原来呢，这叛徒程斌呐、崔宙峰啊，带着日伪军讨伐队和伪警察大队，在搜索杨靖宇行踪的时候，在山坳里发现了一行足迹。熟悉抗联情况的叛徒，就从这脚印的深浅和监视程度，判断出了杨靖宇身边人数不多，于是加快了追击速度。杨靖宇见大批敌人蜂拥而至，迅速转移。这时的杨靖宇已经多日没有吃上一顿饭，体力消耗已经到了极限。当天下午3点多钟，600多敌人突然逼近，杨靖宇在距敌人上百米的一处有利地势停下，以一棵大树做掩护，双手交替射击，把敌人压在了山坡上。伪警察大队的这个副大队长日本人伊藤用很生硬的中国话对杨靖宇喊道，说你跑得不行，投降吧，大官的给。杨靖宇高声说，你一个人上来吧。伊藤呢不知道是计， 啊，便说好的，我就上去。当伊藤啊从这个

0: 月窝里爬起来一瞬间，杨就以一枪把他给打倒。叛徒崔柱峰一看，说自己主子被撂倒了，呼的就跳起来，叫骂着带着四五个伪军就要冲上去。杨靖宇又扣动扳机，叛徒顿时倒地，其他几个伪军也被杨靖宇给撂倒。杨靖宇用手中的毛瑟手枪啊，毙敌一人，伤敌六人。趁敌混乱之际，杨靖宇钻入密林，再次甩掉敌人。战斗中，杨靖宇左臂受伤。
1: 那左臂受伤了之后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杨靖宇将军的这个处境是不是更艰难了？
0: 此后的几天里，他只身活动在蒙江县城的周边，不仅身患重感冒，带着枪伤，而且吃不到一粒粮食，只能用树皮、草根充饥。此时他身边呢，是成千上万的日伪军构成的包围圈，可以用密不透风来形容。所以夜晚，杨靖宇为了不暴露目标，即便他随身就带着火柴，可是不敢生火呀，只能裹紧破旧的棉大衣，栖身在当地农民早已经废弃的四面漏风的地窝棚里。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杨靖宇一刻也没有动摇，他咬紧牙关坚持战斗，直到洒尽热血，壮烈殉国。
1: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零下三四十度，又冷又饿，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坚定着铁一般的意志。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是感到非常的心痛。那么史料记载当中，杨靖宇五次入狱，日本人的档案里也详细的记录他受刑不屈的细节。那么日本人的眼中，狱中的杨靖宇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杨靖宇的一生啊，曾经五次被敌人关进监狱，其中前三次呢是在河南从事地下工作时期的事情了。1929年，他在抚顺被日本警察逮捕，那是他第四次被捕。当时这个日本人怀疑他是共产党，为了逼他招供，日本人对杨靖宇进行了轮番审讯。残酷的敌人用皮鞭抽打他，给他上老虎凳，往杨靖宇的鼻子里边灌煤油和辣椒水，压杠子上大褂坐水牢啊，在齐腰深的水牢里浸泡，使杨靖宇身上的伤口开始感染腐烂，他发着高烧又患了痢疾，生命垂危。尽管杨靖宇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每次醒来，他依旧是咬紧牙关，对党的组织和机密守口如瓶，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不屈气节。杨靖宇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使敌人也为之叹服啊。根据原抚顺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叫做丰须贺仲雄在25年后交代，说自己的手下对一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审讯，残暴地殴打他，但是这个人的意志非常坚强，完全不谈抚顺共产党组织任何情况。他所说的这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就是杨靖宇。
1: 面对这样非人的折磨，杨靖宇将军始终没有屈服，真的是令人敬佩。我们还知道杨靖宇将军在深陷绝境的时候，曾经遇到老百姓劝说他啊投降保命，而他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就是感动了震撼了无数人。那这句话背后又体现了他怎样的民族气节呢？
0: 1940年2月23日午后3时，杨靖宇在蒙江县城西边一个叫三道崴子的地方遇到了四个打柴人，这里距蒙江县城仅仅6公里，距离保安村就3华里左右。杨靖宇看见他们都是农民啊，就微笑着把他们请进了自己暂时居住的那个地窝棚，向他们了解敌情，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最后杨靖宇拿出了伪币啊，就是伪满的这个钱币啊，请他们协助买一些粮食，再买一双棉鞋。这几个人呢就对杨靖宇说，说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会对投降者杀头的。杨靖宇听后坚定地说道，我是中国人，良心不允许我这样做，这样做也对不起广大人民，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的。可以说这是杨靖宇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句话，语言很朴实，但是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咱们中国人威武不能屈的骨气，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和那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1: 像这样的在绝望当中燃烧自己、照亮民族前路的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始终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在我们吉林省啊，有这样一座县城，它曾名为蒙江县。1946年，为了纪念在此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正式更名为靖宇县。孙老师，地名变更的背后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寄托呢？
0: 正如您刚才讲到的，为了纪念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 1946年的

0: 2月份，蒙江县人民提议啊，将杨靖宇将军英勇战斗并壮烈牺牲的地方，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这一地名的变更，不仅是对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的深切纪念，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位民族英雄的牺牲与斗争精神，更是对整个东北抗联精神的缅怀，象征着中华民族在逆境中永不屈服、团结抗争的坚定意志，更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集体历史记忆，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使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
1: 热血铸忠魂，山河记英名。从河南确山的烽火到吉林蒙江的雪原，杨靖宇用35年的生命回答了中国人的骨头有多硬。他的那句“还有中国吗”的呐喊，是永不褪色的赤诚。如今靖宇县的每寸土地都在诉说英雄未远，精神永存。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下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赵尚志的传奇人生，看抗联利剑如何在挫折中淬炼锋芒。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

属于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

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没想到这个时候，富春山的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来了。这个严子陵呢，又是刘秀刘文殊的老师。严子陵从小就成了名了，他好学不倦，饱览多读，博古通今，而且不贪图功名富贵。因为生在乱世，所以隐居在富春山。自从王莽几十万大兵把昆阳城围困之后，严子陵知道了。因为元帅邓禹是严子陵的学生，邓禹有多大本事，严子陵是知道的。邓禹善守，所以说严子陵放心，有邓禹守这座昆阳城，王莽的兵将打昆阳是不容易办到的。可是邓禹要灭王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样严光严子陵就学西汉的张良张子房，要给刘秀刘文殊放。这个马援马振远可就不敢回衙门了，一个人就逃进了深山。有一天他走到一座高山之下，看见山林茂盛，渺无人烟，上山的小道弯弯曲曲，杂草横生，怪石参差。马援就顺着山路小道往上走，走了五六里，他觉得累得慌了，就爬到一块大石上休息。坐在石头上，马援举目一望，天上的白云变幻，旷野无涯，天苍苍，野茫茫，马援心中十分凄凉。就在这时候，忽然间隐隐约约听见有狼嚎虎啸之声。马援想起自己孤身一人飘零在外，眼泪夺眶而出。就在这时候，忽然间顺着风传来一阵笛声，马援觉得很奇怪呀，这么一大片荒山之中哪来的笛音呢？他站起身形，顺着笛声慢慢的寻找，离这近了，这笛声也越来越清晰了。笛声忽高忽低，吹出来悲凉凄惨。等走到近前一看，有几十只羊正在地上啃草呢，有一个牧羊人口哼短笛，正在吹笛呢。马援站这一瞧，这个牧羊人身高在九尺开外，人样真不错，面如紫玉，眉清目朗，鼻直口方，三绺黑胡须，精神饱满。马援心说，我漂流在外，还不如这个牧羊人呢。马援就过去给这牧羊人施礼，两个人一通姓名，原来啊，这个人跟马家是世交。牧羊人姓任名忠，他的祖上跟重和侯马通是一殿称臣，曾经拜过一盟把兄弟。马援一问，两个人在一块不知不觉的就三年多了。马援练习武艺十分刻苦，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马步剑法十八般兵刃学得渐渐精通，尤其是枪法练得特别精奇。不但如此，太公兵书、孙武子十三篇这些兵书全都读得很熟，书中的奥妙马援也都揣摩透了。任光发现了马援聪明好学胜过自己，所以就倾囊传授。没事的时候就教马援用山石为兵排石布阵，任忠呢以群羊为兵攻打马援排的阵势，天天用功，不觉又是两年的时间。马援练习的攻杀战守、斗隐埋伏、文战武战、马战步战、车战水战，样样皆通，而且

也能够败中取胜，死里逃生，百战百胜。人众喜欢马援之才，马援感人中之恩，两个人相处得十分和睦。马援就下定决心了，要陪着人中在山上了却余生。人中跟马援的想法不一样，人中就劝马援说，你呀，应该下山，在乱世中保一位英明之主，治国安邦才对。现在朝中奸臣当道，长久下去，天下一定大乱。兄弟，你可比哥哥我强多了，有这么好的才干，绝不能埋没山中。为兄，明天就送你下山，将来你有了出头之日，为兄听到了，也就算心安了。马援十分感激人众之恩，不忍相离。人众是苦苦相劝，马援只好答应了。人众就送给马援一身盔甲，一匹千里马，一条素缨枪，一对流星锤，几十两纹银。马援哭拜于地，感谢兄长的大恩大德，就给哥哥磕了三个头。两个人一夜没睡，一直谈到天光大亮。然后人中备好了酒饭给马援饯行，就把马援送下山去了。两个人洒泪而别，马援告辞哥哥，上马顺着大道就走了。马援一直走到黄昏了，连个过路的人都没看见，就甭说村庄啊。贵客，请问您找谁呀？老哥哥，我并不是找人，我是走迷了路，误知贵庄，想在你家借宿一夜，望求方便方便。这个老家人很客气啊，好，可以可以。然后他冲着门里喊了一声，又走出来两个年轻的家人，就把马云的马匹接过去，拉到院中去刷印喂六。老家人就把马援让进了书房，落座之后，马援就问，请问贵庄何名，属何地所管呢？哎呀，贵客呀，我们这儿是陇右，这个村子叫寇家村，我们这个村庄没有二户，只有我家主人独居在此。说到这儿，这老家人又问马援，贵客，请问你用过饭没有啊？大丈夫是疼痛难忍，饥饿难挨呀。马援只好实话实说吧，哎呀，我一天都没用过一顿饭呢。好吧，贵客，请你捎带，我叫他们给你准备酒饭。说完了，老管家就出去了，功夫不大，老管家回来了，客人呐，饭菜马上就得。马援很感激，给你们添麻烦，我是于心不安。哎呀，不用客气，出门在外，谁能没有难处啊？请问贵客贵姓高明啊？在下姓马，名源，字振远。两个人说着话呢，家人就把酒饭端进来了。马源吃了个酒足饭饱，就跟老家人说，请问贵主人是不是已然安歇睡觉了？不错，我家主人已然睡觉了。马援又喝了点茶，人家伺候他躺下睡去了。一觉睡到第二天出了太阳，马援起来就问这老家人，我来打搅，心中不安，能不能把贵主人请出来见上一见，我当面答谢。哎呀，贵客，我家主人不能出来会见宾客。请问为什么不能出来会客呢？贵客呀，您是不知道啊，我家主人已然故去了，家中只有我们主母跟少主人，少主人才7岁，主母呢是男女有别，不能见生人，少主人尚在年幼，也不便出来应酬。哦，马援点了点头，那好，就请您把少主人请出来，能不能通禀一声？哎，这好办，这好办，我立刻就把他请来。老家人去了，时间不

0: 就把这位小主人带出来了。马原一看这个公子长得面白粉嫩，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小公子见了马原，深深的拱手作了一揖，拜见贵客。啊，公子啊，你读过书吗？回贵客的话，我已然念了半年了。那么你练过武没有啊？贵客要问呐、啊。我娘啊，叫他们给我请一位教师，可是还没找着呢。
1: 哦，
0: 那么公子，请问你愿意不愿意练武？
1: 我喜欢练武啊。
0: 好吧，你既然喜欢武艺，我可以教给你。
1: 好啊，那我现在就跟您学习武艺。
0: 这也是马原跟这位公子有缘。马原跟他们主仆说话很投机，就住在寇家庄，教这位公子练起把式来了。这位公子姓寇，名勋，字子玉，天赋的聪明，读书是过目不忘，心领神会。马原教他练武，他早起晚睡练把式，很能吃苦，而且很用心。马原瞧他有出息，就住这不走了。寇勋一直练到16岁，可以说诗词歌赋无一不通。练武艺呢，是马上部下18般兵器，件件都拿得起来。马原是因为王莽弑君篡位，不愿意保奸贼王莽，就静等时机了。这样他住在寇家庄，就专心教授寇勋练习武艺，读这兵书战策。马原没有别的想法了。这样一直到寇勋22岁，马原就跟寇勋的母亲说，寇勋的才干可以辅佐君王开基创业了，将来有了机会，您的儿子一定会成名于天下。寇勋的母亲非常感激马原，对待马原如同上宾。就这样，马原在寇勋的家中待了15年，马原已然年过花甲了。这一天，马原跟寇勋正在庄前练习跑马射箭，忽然间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来了。马原不认识严光，严光也不认识马原。可是马原一看这两个练习跑马射箭的人相貌不俗，剑法特别好，有心劝这两个人福保千岁留修。严子陵干嘛去了？严子陵正要去找智军章，请他到汉营帮忙，正好走在此地。等严光跟马原寇勋一说话，马原就听出来这位老道谈吐文雅，不是平庸之辈。一问姓名才知道是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马原是久闻其名，这样就把严光让到了寇家庄。分宾主落座之后，一边吃茶一边聊天，马原就跟严光打听中原的事务。严子陵就知道马原是个有心之人，把汉太子刘秀兴师讨贼跟王莽兵将苦战昆阳的事情就告诉了马原跟寇勋，而且跟他们两个人说，刘秀是汉高祖九世玄孙孝平皇帝之后，不但是大汉宗亲，而且亲贤任能，是个开基创业之主，就劝马原跟寇勋到昆阳去投奔汉营。马原这个人胸怀大志，富有良谋，有鬼神不测之机，安邦定国之志。虽然说马原就有投奔明主之心，但是马原也不能随随便便看一个人就跑啊，必须是一位英明之主。现在刘秀兴师讨贼，恢复汉室天下，马原心说，我不是为了功名富贵，我可以保刘秀，上为国家除奸，下为人民除害，但是那么刘秀可保不可保呢？马原跟寇勋就跟严光严子陵产中乐毅之能，遇见这样的高人，严光可不能放过去。二位先师，如果你们愿意福保千岁，我陪着你们到昆阳面见太子，当面保荐。

也很高兴，这样就让寇勋到内宅跟母亲商议。寇勋的母亲就告诉寇勋：“你呀，是大汉的子民，受了国家水土之恩，理应当为国家出力报效，先公后私，先尽孝后尽忠，你只管前去，勿以老身为念。”寇勋一听母亲让去，当然很高兴，把严子陵留在家中住了几天，家中的事情全都安排好了，家人也把寇勋的马匹行囊准备齐了。寇勋拜辞了母亲，就跟着马援严光离了陇右，够奔昆阳。一路之上，无非是小行夜宿，饥餐渴饮，非止一日。这天到了昆阳附近，一打听才知道三江发来30万救兵，这样他们三个人就直接奔着救兵大营来了。到了营门前，跟营门小校一问，才知道这支人马是汉太子殿下刘秀跟四位先锋官摇旗马舞、陈鹏杜茂由打三江请来的。严子陵让小校往里回禀：“你就告诉千岁，就说南阳富春山的严光、严子陵求见太子殿下。”小校往里一通禀，刘秀正着急呢，营寨安了10天了。昆阳城中不知怎么样了，盼救兵如救火，现在救兵来了，没有指挥兵将的百战百胜的元帅，这时候老师严子陵来了，刘秀立刻跟三江大帅李叔夜带着摇马岑斗4000锋众战将出营门来迎接老前使。刘秀一出营，尹氏高县严广、严子陵跟马援、寇勋率等离鞍下了马，刘秀君臣也立刻下马。严子陵抢行几步要给刘秀跪倒施礼，刘秀用手就拦住，马援跟寇勋就在严子陵背后一站，刘秀呢也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了，摇旗马舞，陈鹏、杜茂、4000锋跟将士儿郎分立左右，是垂手侍立，有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刘秀这才对尹氏高贤、严光、严子陵说：“先师啊，前者您给孤举荐的元帅邓禹，自从执掌兵权以来，得了南阳、胡阳、济阳、颍阳、昆阳，总算不负先师所见。如今先师从何处至此啊？”严子陵点了点头：“千岁呀，邓禹之才，用兵善守，要是说破王莽100万雄兵恢复汉室天下，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刘秀心说：“我正为这件事着急呢，到底马援能不能指挥兵将解昆阳之围，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尹氏高贤、严光、严子陵跟千岁刘秀说：“千岁呀，得恢复天下，报君父之仇，可以帮着您破王莽100万逆军。”刘秀一听，真是惊喜非常啊！“贤师，请问贤师现在何处？孤家能否一见？”严子陵站起来了，用手一指老壮士马援：“千岁，此乃周朝赵国马夫君赵奢之后，大汉重和侯世孙，姓马，名援，字振远，他就是当今的管乐。”刘秀跟三江大帅李叔夜、摇旗马舞、陈鹏、杜茂、贾福、臧公这些人可全听见了，才比管乐。春秋齐国贤相管仲、燕国大将乐毅有多大本事啊？这些人全都瞧着马援。马援深施一礼：“在下实不敢当。”严子陵又用手一指这年轻的壮士：“千岁，此乃陇右寇明公的后人，姓寇，名勋，字子玉，是今世之周亚夫也。”刘秀一听，周亚夫，这周亚夫是武帝驾臣的名将啊，治军严谨。刘秀赶紧起身施礼：“师。”

失敬失敬，来呀，给二位贤士看座。马原寇勋就得谦让，千岁，这是忠心保障，焉有我二人的座位？再三推让，然后马原跟寇勋才落了座。严子陵就问刘秀：“千岁，请问您这支救兵到了多少天了？”先是若问。30万大兵扎营下寨，已然10天之久了。哦，那么千岁跟王莽兵将对过敌了吗？啊！刘秀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先是啊，到现在一仗还没打过。哦，那么千岁跟城里的兵将通过信息了吗？先是。隔着王莽100万雄兵大营到城里送个信儿，谈何容易呀？严子陵又摇了摇头，不然，千岁您得快快行动。有道是救兵如救火，您应该早日指挥人马跟贼兵决战，把重围解了，好搭救城中的汉兵汉将。现实啊，顾家正为此事着急呀。虽然有大兵30万，战将几十员，可是没有必胜之法，10天之久未敢清出。千岁事不宜迟，还是速战为妙。请问先师可有必胜之法？哎呀，千岁呀，今日管仲乐毅在此，还有何难呢？刘秀直跺脚，听此言，恍然大悟，如梦方醒，力不容辞，慨然应允。马原跟着就跟刘秀问了城中的情形，刘秀就把城中的事情一一讲清楚了。马原听了之后也暗自称奇呀，城中只有70天的军粮，邓禹守了2年，王莽100万大兵1000员战将，竟然没把昆阳城打破。看起来邓禹确实能守，他得有多大的难处啊？把情况问明了之后，马原就跟千岁刘秀说：“千岁呀，您既然说清楚了，那么我就打算指挥兵将对付敌兵了。”三江大帅李叔夜离开了帅位，马原很不客气，就坐在了帅案之后。千岁，欲解昆阳之围，破王莽100万雄兵，必须城里的兵将跟30万救兵同时出战，夹攻敌军才能成功。我们应该先派1员大将，带着报号的公文，由打王莽的100万雄兵大营闯过去，到城中面见邓禹邓大帅报号。等报号的战将讨回来回文，我马原再指挥人马一战，可破王莽100万大兵。三江大帅李叔夜跟千岁刘秀刘文书站起身形，好，就请马贤士传令吧。马原立刻拿起笔来，在帅案之上一挥而就，文不加点，写了一件报号的公文。写完之后，递给刘秀跟三江大帅李叔夜君臣两个人一看，公文上就把破敌人100万雄兵的方法写得十分详细。刘秀就跟李叔夜说：“元帅，要是按这个办法，城中有邓禹指挥兵将，我营有马贤士调动，王莽的100万大兵指日可破了。”好啊！李叔夜立刻在公文上盖上帅印，马原就把公文拿起来了，站起身形：“众位将军，我这件公文，不管是哪位将军带在身上，胯下马掌中军刃，杀过王莽100万雄兵大营。”别叫敌人兵将所伤，闯过敌营之后，到昆阳城把公事呈交给邓大帅，再讨来回文公事，闯出敌营回到我营，灭莽之功是首屈第一。刘秀听到这儿，刘。

都也站起来了，众位将军，马贤氏已然说清楚了，谁能有此勇力，顾家封他为公侯之爵。马元看了看所有的战将，列位将军，这件事可不能勉强，千万要量力而行。哪位将军要打算去，必须酌量酌量自己有没有这种本事。如果没有勇力，到了敌人大营，这条命丧在敌营，自己死了事小，公文要是让敌人得去，可就坏了大事了。这件事关系到汉兵存亡，汉室复兴，非同小可。请问哪位将军能够担此重任，前往昆阳城报号？马元这么一说，帐中所有的战将全都互相看呐、啊，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谁敢去？马元又问了一声，哪位将军有此勇力，敢前去昆阳城报号？众位将军夺得量力，哪位有勇力敢立下这头箭功劳？马元这是第三声问了。就在这时候，有人说话了，哎，我愿到昆阳报号。这手里拿着报号的公文走出了中军保障，回到了自己的寝帐，让兵丁给他找了个包袱皮，就把公文包好了，然后往身上一背，斜进麻花口，右手抄起流金杵，腾腾腾往外就走。这兵就问他，将军，您这是上哪儿去啊？哎，昆阳报号。将军，要闯营报号可都在夜里呀、啊，夜间敌人营中灯火不明，敌人多，离着远看不见您，只有眼前的少数人跟您动手，您才好闯营呢。嘿嘿，我看不见敌人，我还为难呢，夜间看不清楚，我更着急。这兵一听也没办法，那好，季将军，您既然这么看吧，那您就去闯营吧。这样季长迈开大步往外就走，出了营盘，离着敌兵大营不远了。季长一看，敌营壁垒森严，旌旗招展，刀枪密排，壕沟里有鹿角，布置的如同铜墙铁壁相似。而且营内的兵将出入往来，就好像蚂蚁盘窝相仿，这敌兵太多了。大个儿季长记得方，看见敌人大营这个势派，也觉得挺眼缘。他腾腾腾由打兴隆岗上就跑下来，一直就跑奔敌人大营。王莽的兵将离着老远就看见大个儿进场了，营门小校传下命令，准备弓箭手抽弓搭箭，刃口填弦，前把一推，后把一拉，就等着大个儿进场过来，好用乱箭射他了。季长大步如飞，他人高腿长脚大，肉肉肉就离着营门有一箭之地了。营门小校高声喊嚷，对对面干什么的，少往前进，再往前他们可射箭了。季长也不说话，撒腿往营门就跑，通通通，那人还不射箭吗？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嘶嘶

三江大帅李叔也还没退帐呢，他来到帐中就冲着马援一施礼，哎，我继承没有勇力，让敌人用箭把我射回来了。说完，大哥继承就把包袱解下来，取出报后的公文，往帅案上一放。哎，我继承没本事，您另派别人吧。说完了之后，他退在姚琦的身后，撅着脸上无光，一低头，他不说话了。大哥继承害臊了。马援看了看这公文，又问了一声：“哪位将军愿往昆阳城报号？”马援话音落地，帐中可没人答言呐。马援又问了一声：“请问哪位将军愿立此大功？”仍然不见有人回答。众战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敢去呀。姚琦一瞧，姚琦就跟马武说：“嘿，我说马子张海，要是马踏王莽，雄兵大营，还得让咱们哥们儿。想当初咱们哥俩闯过几次了，今天咱们还去，一时鬼扯转，咱们就进去了。”马武看了看姚琦，把大嘴一撇：“姚大哥，这一回可不成啊！当初咱们哥俩闯营，王莽只有几十万兵，而且外边没有援兵。现在王莽兵百万，战将千员，咱们30万大兵一扎营，敌人必然严加防范，准备的特别严密。嘿，我说姚大哥，这回你可不能胡来，鬼扯转啊！嘿，咱们哥俩也过不去了。”姚琦把嘴一撇：“哼，我就不信这件报号的功劳还是咱们哥俩的。”马武威：“别瞧这30万救兵大营，兵是冰山，将是将海，全都是九代范囊一绳架子，除了你我哥们之外，没人能够担此重任。”姚琦在这夸海口，就在姚琦身背后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听了非常不满意，心说凭你姚琦的武艺也敢藐视全营的将士，不由得气往上撞，用手一分姚琦马武，迈步往帐中当中间一站。姚琦马武一看呐，这个人正是抱月双怀岭头军的贾富贾君文。姚琦可自知失言了，论武艺，银戟太岁雪天王贾富确实比姚琦马武岑鹏杜茂四先锋强多了。马武气着直瞪着姚琦，姚琦一吐舌头，姚琦不说话了。就瞧贾富来到帅案之前，对马援深深一礼：“草民愿往。”马援跟严子陵一看贾富身体雄壮，精神百倍，仪表不俗，非常高兴。马援看了看严光，严光点了点头，马援明白他要是去，武艺必然很强。马援就问：“将军，你在营中当差，为何自称草民？”马先师：“我贾父既不是昆阳城中的汉将，也不是三江的汉将，我是在中途投军，福保汉太子，所以寸职未受，故称草民。”马援就跟刘秀说：“千岁呀，他既是新投的军，要是闯过营去，到了城下，城中的邓元帅不认识他，怎么能开城门放他进去呢？”哎呀，马贤士，你要不提这件事，孤家倒给忘了。当初姑跟四位先锋官由打昆阳出来的时候，邓元帅把他一壶剑给了姑家，已然说明了姑家搬回救兵之后，有他不认识的战将要到昆阳报号，只要有邓元帅一支箭，他就开城，他是认剑不认人。好吧，就请千岁给贾父一支邓元帅的凋零剑。刘秀马上命王冠把剑壶取来，王冠遵命去了，取回了剑壶，呈交给千岁刘秀。刘秀接过来，又打剑壶里抽出一支剑，就交给了贾父：“贾王兄，你到了昆阳之后，凭此剑就可以叫开城门。”

千岁。贾父接过这支箭，马援要把报号的公文交给他，贾父拿着公文跟凋零箭走出了中军帐，回到了自己的寝帐，就把公文跟这支凋零箭放在桌上了，然后摘盔卸甲，脱战袍，往床上一躺，闭目养神，就这样耗到了日色黄昏。贾父把精神养足了，然后起来吃饭，酒饭吃完了，吩咐亲随备马。贾父在帐中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全身披挂整齐，就把报号的公文掖在了护心宝镜之内，拿着千岁刘秀给的这支凋零箭走出大帐。这时候亲随已然把鳌头狮子登山靴备好了，拉到了贾父贾君文面前。贾父一看自己的大江亮银鞭，画杆方天戟都挂在了马鞍桥德胜沟上，左边撒袋之内装着宝雕弓，右边走哨壶中密排凋零箭。贾父就把刘秀给这支箭放在了自己的箭壶之中，又把马的肚带紧了紧，拢四将刃等帮鞍上马，伸手摘下画杆方天戟，又摸了摸八宝电光锤，这才催马出营。贾父来到了兴隆岗上，勒住了坐骑，往王莽大营一看，只见王莽百万雄兵大营，万盏灯火齐鸣，不亚如满天星斗落在尘埃。贾父心想，而今我贾父贾君文要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如果这时候走，王莽的兵将全都精神饱满，锐气十足，我要是后半夜再闯入敌营，敌兵全都有睡意了，有的睡得朦朦胧胧，杀他们就容易了。哎，贾父转念又一想，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呀，我现在还不舍生忘死，闯营报号，以报答恩人刘秀昔日活命之恩吗？就应该现在报恩，还要等待何时啊？贾父想到此，把马往前一催，哎呀呀呀呀呀，由打兴隆岗上冲下来，直奔敌兵大营。贾父这匹马跑得很快，离着敌人的营门就近了。敌人已然听见马踏銮铃的声音，营门小校立刻传令来放炮，一声炮响，紧跟着营中前营后营左营右营中营五座营的雕斗上的兵将同时就敲打起来，嘡啷啷啷啷啷，雕斗传声，眨眼之间全营的兵将都知道了，有汉将要闯他们大营到昆阳报号了。王莽的兵将全都准备好了，贾父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银戟太岁雪天王贾父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要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到昆阳去报号。贾父离着营门近了，敌人听见马踏銮铃的声音，跟着炮一响，嘡啷啷啷，雕斗传声，唰的一下，全营都行动了。因为少王王峰早已然传下命令，30万救兵扎下大营，肯定有员汉将要闯过我营到昆阳报号。哪座大营要是把这员汉将放过去，哪营的主将提头来见，一定要得他的报号公文呐。所以营中的兵将全都准备好了，贾府一来，全营的王莽官兵就开始行动了。贾府很难呐，贾府催马快到营门前了，营门里炮声一响，撞出500兵，雁别翅排开，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月如同白昼，当中间闪出一员大将勒马横刀。贾府一看，这员大将跳下马。

来，平顶身高9尺开外，长得脑袋挺大，项短脖粗，胸宽背厚，紫微微面皮，粗眉大眼，短胡须，头戴紫金狮子盔，身披紫金大叶甲，内衬大红战袍，胯下枣红马，掌中一口大刀，身背后有人挑着一盏大灯笼，上边斗大着一个字陈。书中暗表，这个人正是巨无霸帐下大将大刀陈茂。500大队列开了之后，大刀陈茂往对面一看，只见来的这员战将人高马大，胯下鳌头狮子登山雪，掌中一条化杆桑天戟。大刀陈茂用手一指，来将通明，我乃汉将贾富贾君文，人称雪天王，你要知道我贾富的厉害，急速躲开，放我过去。大刀陈茂气往上撞，唰用刀就砍。贾富知道自己要闯营必须得快，他一看大刀陈茂这口刀下来了，贾富一横化杆方天戟招架，陈茂刚要搬刀头现刀转变招，那贾富80多高啊，手疾眼快，唰就把化杆方天戟一束，用戟的大月牙子就把大刀陈茂的刀背给勾住了，唰二马一撮蹬，贾富这化杆方天戟往怀中这么一扯，然后往前一扎，那陈茂有多大的能力也不行了，就听这一下化杆方天戟紧接着扎在了陈茂的梗嗓咽喉之上，红光崩现，扑通一声，大刀陈茂失衡马下，嘡啷啷，这口大刀就摔在地上了。500兵丁往上一围，想以多为胜，把贾富给拦住。那银戟太岁雪天王贾富把手中的化杆方天戟一抖，啪啪啪啪，扎的这500兵东倒西歪，抱头鼠窜，往两旁边闪。好厉害的雪天王啊！哗，往两边这么一闪，当中间就让出一股走道了。贾富毫不费力就闯进敌人大营，进了营门，贾富抖丹田一声喊嚷：“哎，王莽兵将听真！”在下银戟太岁雪天王贾富，尔等知道贾富的厉害，急速闪开，放我过去，如若不然，让你们知道贾富的厉害。王莽的兵将可不知道贾富有多大能耐呀，能听他这套吗？唰，那呀，拿这闯营的战将，哗，前营的兵将往上一围，一层一层不亚如7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刀枪棍棒一齐下。贾富一看呐，往前一催，这匹鳌头狮子登山雪横冲直撞，就如同虎荡羊群一般，化杆方天戟施展开了。这王莽的兵将是挨着就死，碰着就亡，杀的敌军是乱窜乱跑。好厉害呀，这化杆方天戟雪天王贾富啊！贾富是且战且走，由打头道营门杀到二道营门，一直杀到3道营门。贾富一看前边200兵丁列开队伍，当中间掌旗官挑着一盏大灯笼，上边有字儿，5个字是五营都统制，当中间有一个字严。再看这大灯笼之下有一员大将，胯下马掌中一对银鞭，这员战将身高8尺，白脸膛，皱眉怼怼，2道花白的眉毛，花白的胡须，头上戴着9头狮子闹银盔，9曲簪缨倒挂，4指宽搂海带，密拍烟钉，包耳护项，身披银叶甲，内衬素战袍，4杆素缎索护背旗，肋下佩剑，胸前悬挂护心镜，与他为2征裙遮住磕膝护住腿，胯下银鬃马，怀中抱着一对银鞭，是老迈年高，精神百倍，不弱于少年之人。书中暗表，这员老将是巨无霸手下的5营都统制老将严明。

这五营都统治呢，就是前营、后营、左营、右营、中军营都归他管。这座营寨刨去巨无霸，就属老将严明武艺高，就属他权力最大了。贾富一看这盏大灯笼，五营都统治，贾富高兴了。贾富心说：“凭我胯下马掌中戟，遇见敌兵大杀大砍，我倒不怕。可是这营中有埋伏，绷腿绳、绊马索、梅花坑、陷马坑，不用说外人不知道啊，就是他们左营的兵也难以猜测右营的事。可是面前这位老将是五营都统治，他管着前后左右中五座大营，这五营里的埋伏他是都知道。我得叫这老将给我带路，有他在前面跑，我在后边追。他不能中了埋伏，我就走得容易了。我得想办法用兵器把他惊走，我不要他的命。他跑我追，好。他走哪儿，我走哪儿，不能遇险，我就能闯过重围了。贾富心里这么想，老将严明看着贾富有气呀，心说你非闯我这座营寨，我要是把你放过去，寿王王峰说了，我必然跟先锋官巨无霸一块提头去面见元帅呀，我非把你捉住不可。老将严明把马往前一催，用手中双鞭一指。你是何人，敢来独闯我营？在下汉将贾布贾君文，银戟太岁，人称雪天王。贾布通名报姓之后，老将严明想先下手为强，往前一催马，唰，双鞭就下来了。贾布确实是天下第一的本事啊，武艺高强，他拿画杆方天戟往前一指，盔沿上。这盔沿这儿，几尖进去，有打后边出来。古人都是拢发包巾呐，头发往上一拢，上边再一戴盔，所以画杆方天戟往前那么一扎，从盔沿这进去，有打后边出来，正穿住了这盔，也挑住了老将严兵的发髻。贾富这寸劲掌握的太好了，戟往上轻轻的扎。扎进去之后，然后压后把，抬前把，开，浑身的力气使足了，往上一挑，就听嘎巴一声，老将严明这头盔的漏海带就让贾府给挑断了。大戟一甩，嗖的一下，这盔就废了。紧跟着歘的一下，老将严明的头发就披散下来了。呀！老将严明吓坏了。拨转马头，拍马就走，哎呀，往营里头扎。贾富心说：“正合适，你哪里走？”贾富催马就追。那王莽的兵将一看老将严明败下阵来，都得给这老将严明随跑随留神。他看见暗劲儿，知道哪有埋伏，他躲着跑。贾富就跟着他跑。就这样，两个人一前一后，相隔也就一丈多远，就跑到了左营了。贾富正在追赶老将严明，忽然间对面一声炮响，啪！贾富抬头一看，一盏大灯笼在空中摇动，灯笼上有字“总印先锋”，当中间一个大字“巨”，贾富就猜出来了，这是先锋官巨无霸来了。书中暗表，在出谷之后，巨无霸在他的先锋大营办理军务大事，忽然间听见营中大乱，紧跟着雕斗传声，兵将呐喊，报事的蓝旗小校来到中军打仗，跪倒在地，回禀先锋大人，现有汉将贾富闯营，宰他。这个蓝旗小校刚刚出中军大帐，又有一名小将跪倒在地，回禀先锋大人，大事不好，大将陈茂在营外阵亡了。啊好，九把一愣神儿，又有一个小校跑到中军大帐跪倒在地，回禀先锋大人，五帐前上马，伸手摘下和善板门大刀，指挥兵将就冲出了左辕门。

然后传下命令，让留守的兵丁把辕门紧闭，脚板撤去。因为这闯营的敌将啊，你要打算闯巨无霸这座大营，走前营、后营、左营、右营都能成，但是中军大营你是进不去的，因为中军营有东西南北四个辕门，外边整个是一个大圆圈的梅花沟，围着这个中军大帐。沟里是刀子，深埋在土里的刀尖冲上，土围子上的全都是弓箭手。兵将出入这沟，上边有踏板，辕门是关着，外人是休想过去，除非是伸长羽翼插翅腾空啊。当时巨无霸传下了命令，辕门紧闭，上边弓箭手预备好了，踏板撤了。巨无霸顺着声音就杀过去了，正好挡住了甲副甲军门。200亲兵一字排开了，众南将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先锋官巨无霸。巨无霸往前面一看，老将严明盔都没了，头发披散着，被敌将追下来了。巨无霸气坏了，心说：“严明，你是我军中的大将，除了我先锋官，就属你大了。你怎么在百万雄兵大营当中，让敌将追得这么狼狈呢？”老将严明看见先锋官巨无霸，把心放下了，但是也知道寒碜呐。催马到了巨无霸马前，先锋大人莫想无能，甘拜下风，在先锋面前领罪。巨无霸冲他摆了摆手，老将军闪躲一旁。严明往旁边一闪。巨无霸跟手下战将再一看，悍将贾富是人似欢龙，马似火虎。巨无霸挡住了贾富去路。贾富，你修成钢枪，你可认识你家先锋官巨无霸吗？贾富是头一回看见巨无霸，虽然说知道巨无霸这人，但是今天一看，确实是人高马大，刀大力大。贾富一下话赶方天戟，你就是巨无霸吗？然也。巨无霸呀，刀沉力猛。等这口刀快下来了，正是巨无霸的头。巨无霸招架不及，一低头，咔嚓一下，话赶方天戟，月牙子往上一掀，就把巨无霸头上的盔缨给割下来了。这一下可把巨无霸气坏了，哇呀呀呀呀呀呀呀！二马一撮蹬，贾富是无心恋战了，因为报号要紧，他催马往前就跑。巨无霸手下的偏将、牙将、副将往上一拥，就把贾富拦住了。贾富斗丹田，高声喊嚷：“尔等闪开了！”话赶方天戟一抖，就好像一条银龙。就扎死了李金城，刺死了马德勇，抽断了王石的右胳膊，就把耿成连人带马扎死了。眨眼之间，就把王莽的5、6员大将扎死扎伤了。王莽的兵将，谁还敢挡他？谁还敢拦他呀？众人往4外一散，就把贾福放过去了。可是巨无霸不肯放啊，巨无霸指挥人马在后边就追。贾福跑到哪儿，巨无霸营中的兵将就拦到那儿，所以贾富闯营非常不容易，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浑身是胆，周身是眼，这马跑欢了，在敌人中间横冲直撞，手中话赶方天戟是扎挑拨刺，勾挂连环，削劈砍掠，大杀敌灭。王莽营中被贾富伤的兵将不计其数啊。贾富、贾俊文有打王莽先锋官巨无霸大营的营中杀出来了，巨无霸指挥兵将也追到营门外了。贾富回头看见了，贾富心中着急呀。就在这时候，忽然间看见对面灯笼火把照如白昼，贾富一看，来着十几匹马，十几员挂甲的战将，贾富大吃一惊，这下可坏了。后边是先锋官巨无霸队伍，前边十几员
挂甲的兵将挡住我，我贾父怎么能？

晃过去。家父没有办法，顾不了后边的巨无霸了，只好勒马停蹄往对面观瞧。这时候对面几十匹马站住了，十几员战将当中跑出一匹马来。马上这个人挺大脑袋，胸宽背后膀阔三庭，看面貌面似蓝靛，发似朱砂，红头发，两道重重的眉毛，海上的胡须鸭耳毫也全都是红的，头上戴着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紫金大叶甲，内衬绿缎蟒袍，胸前护心镜，身背后八杆绿缎色护背旗，肋下佩戴一口宝剑，三叠倒挂鱼塔尾，两扇征裙嵌金钉，红绸的中印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紫金裆内，马是鞍颤嚼欢鲜明。这个人手中一口佝偻古钺，象鼻大刀。贾父还没说话呢，这员大将用手一指，汉将且住，故三旗王苏仙在此。因为寿王王峰是三军统帅，派三旗王大刀苏仙巡查四面，防备城中出兵。三旗王就带着人四处巡查，他正好这时候走到城东，就听见城南巨无霸大营喊杀连天，他猜出来了，肯定是汉将闯营报号，所以三旗王大刀苏仙率着手下亲随就赶到巨无霸的营门。等到了昆阳城南，还没进巨无霸大营呢，就看见贾父如飞而至，闯出大营了。三旗王大刀苏仙先说我来的可是实话了，马往前一催，大刀往下一砍，唰，奔着贾父来了。贾父横话赶方天戟招架，三旗王大刀苏仙要往回撤刀，贾父呢想借机会拿这话赶方天戟的月牙子裸住三旗王大刀的刀背，按说苏仙可不应该让他裸住，可是苏仙老奸巨猾，他诚心稍微迟慢一点，他就让贾父把刀背裸住了，快一点他能撤刀。三旗王大刀苏仙武艺也很高啊，月牙子把三旗王大刀苏仙的刀背裸住，按说三旗王大刀苏仙武艺高，他撤刀来得及，可是他坏，他诚心把刀停了这么一下，就让话赶方天戟把这刀背裸住了。为什么不应该裸住？两个战将动起手来，不能家伙把家伙给咬住，两个人家伙一咬住了，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老奸巨猾的大刀苏仙，他让贾父裸住刀背，他知道贾父想让他把刀撒手，三旗王苏仙心说那可办不到，三旗王劲儿大，他想连人带马使出了浑身的劲儿拉着贾父走，贾父心说你想拉我走那是休生妄想，两只手压住话杆方天戟，浑身的力气就借着慢进便宜了，他往前一催马，把手中刀一挂，伸出手来抽弓拔箭，刃口填弦，把弓拉开了，嗖，射出一支箭去，这支箭就奔着贾父的梗嗓咽喉射来了，这支箭射出去了，这时候巨无霸已然催马追到贾父的身背后，贾父你跑不了了，和善板门大刀往下就劈，这也就是贾父贾俊文，要怎么身为大将，上古人下古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要没能耐差一点都不成啊。贾父手中的话杆方天戟被三旗王大刀苏仙刀咬住了，旁边吧嗒一声射出一支箭来，贾父听见了，后边唰刀带风声，这刀也下来了，千钧一发呀，说书迟真是快，就听扑通一声，一员战将坠马了，跟倒了一面山墙相仿，摔着甲叶擦楞楞直响。坠马的是谁呀？不是贾父贾俊文，因为贾父高啊，就在这危险时刻，他听见弓弦吧嗒一响，两只手压住了几杆，人嚓往后一仰，这支箭嗤由打贾父脸上过去，贾父既躲了箭，巨无霸

大刀往下一砍也没砍着，可这支箭正好射在先锋官巨无霸的右肩窝下，砰！疼的巨无霸由打马上摔下来了。这射箭的战将一看吓坏了，没射着悍将，反而射到先锋官巨无霸的身上，吓得他拨转马头就跑，心说可千万别让人发现这支箭是我射的。巨先锋要知道是我射的，还跟我玩得了吗？这时候苏浅一看巨无霸坠马了，他一害怕他就松劲儿啊。贾父借这机会直起腰来，啪，两膀一晃，千斤之力一摔，这话杆方天戟就把三旗王大刀苏浅敞开了，马往前一催，啊啊啊啊啊，直奔北边就跑。巨无霸人已然摔在地上了，大刀撒手了，这匹马也落了荒了。巨无霸得追自己战马，他可就顾不得追赶贾父了。三旗王大刀苏宪一看，坏了，我得追呀！他拨转马匹，一马当先，后边十几员战将还有亲随跟着，这几十匹马往下苦苦的追赶贾父。三旗王苏宪高声喊嚷：“悍将哪里走？”贾父心中着急呀，他怕到了昆阳城下有敌将追，那么城中的邓大帅就不能开城门了。贾父真着急，听声音，三旗王大刀苏浅离着自己也就一箭之地了。眼看大功告成了，不能让三旗王追上自己，贾父想到这儿，把手中画杆方天戟往马上一挂，左手一伸，由打撒袋里扽出宝雕弓，右手由打箭壶中抽出一支雕翎箭，刃口填弦，一回头，弓弦响出，吧嗒，这支箭就射出去了。贾父射箭是百发百中，这支箭砰就射在三旗王大刀苏宪的身上，扑通一声，哗楞楞楞，三旗王苏宪就打马上掉下去了。苏宪后边的战将全都吓坏了，一勒马，看着贾父不敢追了。知道贾父不但武艺高强，剑法也确实厉害，这些战将不敢追了，赶紧下马把三旗王苏宪救走，回归大营。贾父一看没人追自己了，放心大胆的够奔昆阳城，人急马快，眨眼之间贾父到了城下，勒住坐骑往城头上一看，只见城上黑暗暗，灯火不明，空落落，并无人声。贾父觉得奇怪呀，我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喊杀连天，城中的汉将得听见呐，要听见我的声音，城上头得有兵有将啊，怎么城上的连点灯亮都没有啊，没有人声，难道说城中的汉兵汉将都没有了吗？贾父觉得十分奇怪，倒吸了一口凉气。那么昆阳城中元帅邓禹到底怎么样守的城呢？留守君臣五人走了，城中只有七十天军粮。什么时候？正是严冬季节。元帅邓禹就指挥兵将往城上头运水，泼水成冰，把昆阳城冻成冰城一座。王莽的兵将没办法攻城了，只好等着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再攻吧。邓禹是为国尽忠，昼夜防守，王莽的兵将也是小心守营，防备汉兵偷营劫寨，两方人马严加防范，可是没有动静。转过年来二月，天气暖和了，王莽的元帅三旗王大刀苏宪传下命令，东西南北各调一万大兵攻打昆阳，四万兵响炮擂鼓冲出大营，攻打昆阳城，人声呐喊，鼓噪而进。等到了城下，云梯手竖云梯往城上爬，城上的汉兵早有准备，等敌兵到了城壕之下了，上边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往下的打，噼嗤啪嚓乱砸乱打，打得王莽的官兵是头破血流，筋断骨折，横躺竖卧，东倒西歪。虽然如此，王莽的兵将还是继续往上爬城，由打辰时一直攻到未时，
城上头没死几个兵，可城下头死尸狼藉，王莽的兵将死伤了好几千。可是王莽的兵将还得想办法攻城啊！邓禹在城上指挥得法，敌兵不能得逞，苏宪只好撤兵回营了。邓禹就派耿冲、耿俨、王伦、王霸四员战将，分为昼夜两班把守南门，派陪同戴尊、李忠、任光四员战将，分为昼夜两班把守东门。马成、房凯、殷温、殷武四员战将也是分成两班把守西门，冯异、葛延、景丹、陈俊四员战将也是分成两班把守北门，让朱友、任尚、傅遵三个人巡查街市，稳定民心。这天守城的兵将向邓元帅禀报敌兵出营，往护城河外头堆放口袋，邓禹亲自上城观瞧。啊，邓禹明白了，敌人是想一方面攻城，同时呢把这口袋落起来，乱箭齐发。幸亏汉兵有准备，这藤牌军举着藤牌，这箭射在藤牌之上纷纷落地。城底下王莽官兵呐喊声音抢着攻城，也被汉兵用弓箭、滚木、雷石打得伤损无数。三秦王大刀搜箭，原来想着汉兵顾得了箭顾不了攻城，顾得了攻城顾不了箭，没想到人家有防备，王莽的兵将又没得手。三秦王搜箭非常生气，传令回营，到了营中又布置下来了。王莽的官兵开始行动了，每营预备几队人马，每队五千，不分昼夜连环的进攻，攻打昆阳城。昆阳城里头呢，鼓声大作，炮声隆隆，也是昼夜不息守着城。就这样，王莽的兵将就打了四天四宿，结果又伤了一万多人，没打破昆阳。这么一来，城中的灰瓶、炮子、古木、雷石都快使光了，汉兵汉将害怕呀。邓禹就让手下兵将查验城中的空房，凡是没人住的拆，什么房梁啊、房船子呀、砖头啊、瓦块啊，全都搬上城上使。而且让兵丁把城内存的大块的巨石凿上眼，用绳子穿上，往下砸打敌人兵将，打下去扯上来，然后再打下去。就这样，王莽的兵将攻了七八天还是攻不下来。苏贤又想主意，明着攻城不得手，暗中攻城，他就让兵将偷偷的挖地道，有打地道着往城里杀，按着攻昆阳。汉元帅邓禹在城上看见王莽军营中有几座大帐篷，有兵丁往外搭土，俩人一筐，俩人一筐搭起来没完了。邓禹明白了，这帐篷里哪这么多土啊，一定是敌人在挖地道，要暗中攻城。邓禹传令了，让汉将汉兵在城里挨着城根儿用锹用镐挖一道长沟，人多好干活，一天的功夫就把长沟挖成了，三丈五宽，三丈五深。邓禹派一万兵分成四队，每队2500人，拿着斩马刀、挠钩、套索、钩镰枪，不分昼夜小心看着，只要敌人暗入城中立刻就杀。所以王莽的兵丁挖了七天，挖到城根底下，挖到城沟，不敢再挖了。听见里边有动静了，你就是把地沟挖通了也不成啊，人家城中有准备了。兵将禀报了三秦王大刀苏宪，这位元帅气坏了，又有打雄兵大营中挑选会水的兵将，两天的功夫挑出3000多人，苏宪发给他们水衣水靠，叫这些兵把地道跟昆阳城外头护城河给挖通了，然后呢通进城中的长沟，把水放进去，让这3000水兵各持峨眉刺、挠钩这些兵器由四面水路进攻，同时外边派人四面攻城，每面是10000兵，炮响鼓响，呐喊声音攻打昆阳。王莽的兵丁等着水军进城，城中一乱，就借机会攻上城去了。没想到攻了半天不见城里有什么动静，
一会儿都

功夫，就瞧见汉兵有点城上的往下扔死尸。这王莽兵一看这些死尸，一个个鼻孔里、耳朵里全都是白灰，连嘴里都是白灰，都让白灰给呛死了。仔细一看，王莽的官兵傻了，这些死尸穿的军装号坎都是我们自个儿的呀！哎呦，原来是自己人呐！王莽的兵丁明白了，死的是攻城的水军，不知道城中的汉兵用的是什么办法，把攻城的水军全都用石灰给呛死、给毒死了。这就是邓禹的办法。因为元帅邓禹不见王莽的兵将有动静，他猜出来莽军就知道汉兵挖下长沟有了准备了。地道的王莽的官兵进不了城，他准得想别的主意。邓禹在城上仔细观察，夜间派人坐着金筐下城，到城外头打探。他知道了，苏县的兵丁正在决通护城河的水。邓禹有主意，马上传令叫兵将在城中挨门挨户检查，谁有石灰有多少都用筐搭来，就把这些石灰全都倒到长沟里头。汉兵在城里忙活一天，由商家铺户、居民家中弄出这些石灰，全都抬出来，倒到四面的长沟里。等王莽官兵把水道开通了，护城河水哗流进城里的长沟里，那水就把石灰泡化了，水就成了灰浆汤了。邓禹让兵在这看着，一会儿的功夫就看见浆汤里有人动换。汉兵用挠钩往这姜汤里就搭，哪儿有动静搭哪儿，勾住了往上一搭，搭上人了用绳子就捆，然后呢再把它扔到这姜汤之内，灌足了、灌死了，再往城上运。城上汉兵就把这些死尸往城下头扔，用这些死尸砸攻城的王莽官兵。城内是足往城上运死尸，城上的就猛地往下扔。王莽攻城的兵开始时候还猛攻呢，以为得手了呢，以为昆阳城这回准得乱，好借机会上城。等他们看到自己的水军让人家汉兵用石灰给呛死、给毒死了，吓得可不敢攻城了，赶紧后退禀报元帅苏县。苏县没有办法，传令撤兵吧。水旱两路都不成，苏县又让四面营中各派兵丁久违则破，干脆软困昆阳吧。什么时候把城中耗得没粮食了，汉军活活饿死在城中了，什么时候再拿这昆阳城？昆阳城中只有70天的军粮啊，所以邓禹呢早就准备搭配野菜、搭配牲口肉，就能坚持的时间长一点。跺脚有的枪跪下了，上苍有德，苍天有眼呐！这地底下埋的全都是整遗，都问元帅邓禹。邓禹就跟手下兵将说：“千岁是为国忧愁，得了重病了，必须静养。”兵将们是一概不见。这些汉兵汉将是半信半疑，谁敢问元帅呀？王莽兵百万，战将千员，谋士如雨。昼夜用心想攻打昆阳城，可是千方百计也没有成功啊。这确实是因为元帅邓禹善守，王莽的兵将两年多没有打破昆阳城，损兵折将，耗费钱粮，急得元帅苏县没办法，写了折本向大新天子王莽辞了元帅之职，说我苏县才疏学浅，不够个帅才，请您另任贤能。王莽还准了本了，传下旨意让他四弟寿王王峰身为元帅，督催王峰指挥人马攻打昆阳。邓禹把昆阳守住了，跟铁桶相仿。可是邓禹在城中也着急呀，昼夜盼望救兵，救兵始终不来。邓禹心说：“千岁您上哪儿去了？难道说千岁没有搬来救兵，没有脸面回归昆阳？也许是千岁被王莽的兵将拿住了，也许在别处兴兵了。”邓禹是胡思乱想，始终也猜不透啊，就这样把城中的粮食全都耗尽了。

救兵还是不到，元帅邓禹实在是没有办法可使了。这天，元帅正着急呢，忽然间得报了，昆阳城中遍地生长出一种东西来，青红印儿，挖出来是红汁白瓤，好像大块的生姜。邓禹让大家伙尝，吃着很甜，煮熟了更好吃。马吃叶子，人吃根，既能充饥，又能喂牲口。可这东西叫什么呢？其实这东西就是白薯。所以昆阳城的兵将全都吃白薯。后来灭了王莽之后，凡是吃过白薯的，全都发双响啊。这是后话了。昆阳城中就这样耗的，连灯球都不能点了，没有木炭，也不能用灯球，连火。

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近些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它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

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

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丧尸。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同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

认识很多人，有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党和政府声音，
1: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0: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向海蒙古黄鱼百年守望瀚海，铸就北国胡杨传奇。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重评文章，题目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在科尔沁草原与松嫩平原交汇处，有一片被誉为“瀚海明珠”的生态净土——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不仅是丹顶鹤的故乡，更保存着亚洲面积最大、最完好的珍稀古树群落——蒙古黄鱼。
4: 走进向海保护区，一株株蒙古黄鱼苍劲挺拔，姿态万千，粗糙皲裂的树皮，曲折求取的枝干，镌刻着数百年的岁月风霜。作为科尔沁疏林草原的标志性树种，它们深深扎根沙丘，锁住流沙，涵养水源，堪比傲然戈壁的胡杨，成为北国沙地的生态脊梁。
5: 对呀，然后进行树上捆绑，这项呢效果现在起的也比较显著。
4: 四季轮转，向海蒙古黄鱼景致各有韵味。春日抽芽坠绿，夏日繁阴蔽日，秋日枝叶流金泛红，冬日球枝傲骨临风，舒展的枝干撑起蓬松树冠，宛如一柄柄巨伞扎根沙丘，为旷野平添温润凉意，让游客置身其间，尽享无风自凉、无雨自润的惬意。为了更好地守护这片珍贵的绿色活文物，向海保护区多措并举筑牢生态防线，通过实施生态移民工程，迁出核心区居民，推进退耕还草，最大限度减少人为活动对古树群落的干扰，多次实施引货入巷、引查迹象等生态补水工程，缓解湿地干旱缺水困境。在病虫害防治方面，保护区坚持生物防控为主，利用赤眼蜂等害虫天敌来进行治理，并对重点树木采取物理隔阻防护措施，生态保护成效显著。
2: 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林宝庆：
5: 蒙古黄鱼啊，作为向海的特有物种，它因为它耐干旱、耐风沙，所以说在向海呀、它是和向海整个这个生态系统啊已经融为一体，作为啊我们吉林省那个西部的重要那个生态屏障的一个主要环节了。
4: 如今向海保护区内蒙古黄鱼古树群集中分布面积达5000多公顷，核心区约2500公顷，穿插分布区域超过20000公顷，其中424株古黄鱼已全部登记造册，建立专属电子档案，实现精细化管护，让每一株古树都得到妥善养护。2023年，蒙古黄鱼成功入选首批吉林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为这一物种的保护筑牢法治根基。蒙古黄鱼是科尔沁疏林草原特有天然次生林，当地流传的黄鱼老干千年井、野岭求枝万古崖，生动诠释了其生生不息、坚韧顽强的生命本色。扎根瀚海、固守沙江的蒙古黄鱼，既是吉林西部坚实的生态屏障，更是一部鲜活的自然史书。向海保护区以科学有力的管护举措，默默守护着这片黑土地上的绿色瑰宝，让北国胡杨的传奇在岁月中继续延续。
6: 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重评文章，题目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一》。

0: 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不断以良好政绩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造福人民，才能践行好党的宗旨，也才能完成好党的历史使命。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书写两大奇迹新篇章，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等志愿。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是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以主观世界的改造推动客观世界的变革，以16字总要求为学习领悟切入点，能够进一步实现从理论武装到理论武器的转化。
1: 6月3号，一场简朴而热烈的表彰大会在通宇昆宇纯艺金属制造有限公司举行。短短2年，这家制造企业凭借过硬的生产实力、精湛的产品品质稳步发展，成为地方工业经济增长的新生动力。本次会议表彰优秀一线员工，以榜样力量凝聚人心，赋能生产，助推企业提质增效，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2: 上午9点半。公司生产车间内气氛热烈，在成立2周年之际，公司以实干致敬耕耘，对9名一线优秀员工进行表彰，树立生产标杆，激励全体员工深耕岗位、精进实干，持续夯实企业生产根基。
3: 通宇昆宇纯艺金属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忠坤。
4: 2024年的6月3号，公司的产品下线，今年是2周年，是吧？既是我们的一个表彰、激励员工的一个2周年的纪念日，是吧？又是我们前进的一个动力，是吧？以后我们昆宇公司将继续加大力度投资，生产，争取今年2026年年底吧，要达到产值5000万以上。
2: 据了解，通宇昆宇纯艺金属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汽车精密零部件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专业化制造企业，为多家主流汽车企业提供定点配套服务，产品涵盖乘用车发动机连杆总成、渐开线圆柱齿轮、花件轴等多种核心零部件，技术工艺水平位居行业前列，依托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设备与智能管控系统。企业实现从原材料加工到成品检测，全流程实现精细化管控，产品精度与品质得到严格保障，为我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动能。
3: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向海蒙古黄鱼，百年守望瀚海，铸就北国胡杨传奇。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重评文章，题目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一》。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

0: 露天焚烧秸秆活电。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破坏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哎，我消息多灵通。

0: 啊，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

0: 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1: 哎，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2: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3: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4: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5: 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6: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你这新兵蛋子，战夜岗忒陡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
1: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三千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三百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4: China。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等会，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干杯！
5: 今天不对不对，
3: 来来来来来，我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6: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7: 脑梗、
6: 死于心
7: 脑血管、
6: 脑血管
7: 病，
6: 每年出生仅1万人
7: 死亡够10秒
6: 位，
7: 教育
6: 肿瘤
7: 及
6: 心
7: 发血管
6: 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0: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0: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0: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6: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6: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8: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 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6: 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7: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1: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9: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10: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11: 实现那个复式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10: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12: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还很好开。
10: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13: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4: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4: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济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济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14: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6: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7: 买一点配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6: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8: 凡是过来的手输过去，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16: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9: 需求量是不小，
16: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7: 哎，我的那个车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20: 出厂电话报一下，收收割机联系啊。
17: 搞快点，搞快点。
16: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7: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6: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收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7: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我来搞了湖北去。
16: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 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0: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1: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21: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 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五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从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吧。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0: 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1: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

0: 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磨砺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重情重义，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
1: 是谁为我把滴下的眼泪？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通用线柔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肖峰。今天呢是周五，我们又迎来了一周的最后一天工作日。但是对于大家来说，周六周日是大家一个休整、休息，然后休闲、放松的两天假期。但对于峰哥来说，这两天的假期恰恰是我志愿服务活动的高峰期。那会有很多人都说，为什么你们要选择周六周日去搞活动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平时也要工作，我们很多志愿者家人，他们也要养家糊口，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也有自己的工作事业。哪怕是打工也是一份事业，是不是？所以说，我们更多的这个公益活动时间都留在了周六周日，因为周六周日有很多我们的志愿者家人，他们放弃了自己休息的时间，放弃了和家人团聚的时间，祈祷啊，或者是加班加点来参加我们的公益活动。那每周六的早晨，我们雷打不变的一个公益项目，就是关爱我们的城市美容师，关爱我们的淮安工人。这个季节呢，我们给淮安工人送什么？送这个矿泉水和我们今天晚上已经煮好的爱心茶蛋。春秋呢，都是送这个爱心茶蛋，有时还给大家送上口罩啊，送上他们劳动用的这个手套、围巾呢等这些地位的一些物品吧。

实我最怀念的、最想度过的这段时光就是冬天。冬天我们会给淮安工人送去热气腾腾的大包子。为什么怀念冬天？就说冬天这个大包子，每个淮安工人送两个包子。但是请大家，可以翻阅我之前的朋友圈，或者是看我们之前发过的公众号。我们的包子可不是说早餐店卖的这么大点那个，我们的都是很大一个。这么说吧，比峰哥的拳头还要大。因为我们知道新奇的淮安工人他们起早4点多就已经到路面上了，当我们给他们送爱心包的时候已经6点半了，这2个半小时的时间他们已经耗尽了所有的体力，可能他们出门这个来到街面保洁的时候已经在家吃了早饭，但是已经消耗殆尽了。然后我们的两个大包子再加一杯粥，真的可以让，怎么说呢，峰哥是一个很能吃的人，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的饭量很好，这两个大包子基本上是给我撑的留饱留饱，就是指定能吃饱。所以说我特别怀念冬天蒸的那个大包子，这个大包子不仅仅我们看着特别有食欲，就是这种感觉，当我们送到淮安工人手里的那一刻，热气腾腾的那种感觉，我们是真正的把一份温暖通过包子这份温度，包含着我们所有志愿者家人，包含我们所有爱心人士啊，爱心企业他们的一份爱，融入到这个每一个包子里，每一杯粥里，亲手送到我们的淮安工人手里，那一刻感觉真的很说不出来的感觉。这个季节呢，我们送爱心茶蛋，两个茶蛋可能略显少了一些，但是也会配上一瓶水，因为夏天的时候可能说消耗的体力啊不是那么太大，但是两个茶蛋呢也足以可以缓解说咱们淮安工人的这种辛勤劳作过后的这种饥饿感吧。往往我们是送的是一份心，送的是一份爱。可能会有很多家人说，那为什么不全年蒸爱心包子呢？其实是这样想，因为季节不同嘛，可能说夏天的这个包子，蒸包子可能说对于我们志愿者来说，对于我们协会的这个环境来说，它有点不适合。再一个呢，爱心包子夏天送到咱们淮安工人手里的时候，可能他们不能在第一时间能够吃到嘴里，所以说我们也是经过很多时候的这个大家商议，包括我们审核，我们才决定了说我们的这个公益项目按照四季不同去开展一些适合淮安工人的这种食品去送给他们。晚上好，村儿哥，晚上好。所以说无论是春夏秋冬，我们都会把一份我们对城市美容师淮安工人的一份敬佩之情去送到他们的身边，送到他们的手里。那也希望有更多的人都能够感知我们辛勤的淮安工人他们无私的奉献的同时，大家也多做一个怎么说，一个通于好公民吧，就是说咱们尽量不这个隔着窗户啊，隔着车窗户的乱丢垃圾，不制造更多的生活垃圾，不制造更多的这个可以让我们淮安工人做一些劳动强度的事情，我想你就是通于的好公民。今天呢，峰哥也建了一个微信群。为什么要建一个微信群呢？这叫风言风语微信群，就是说稍后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视频当中的一些小故事，当然这些视频呢都是正向的视频，峰哥都是每天在寻找这样的素材，然后呢就是会把这些小视频发到群里，大家共同分享。因为通过峰哥的这个描述，可能说不足以把这个视频的精髓描述的那么

真实或者说到位吧。所以说我就想把直播过后把这些小视频发到群里，大家再一次观看，再一次感悟，可能会有不同的这种心情。其实有很多视频峰哥在寻找的时候边看是边流眼泪的。我知道大家能在直播间里逗留的人，也是说这个咱们都是同频的人，都是心中有爱的人。所以说呢，直播过后就把这个视频发到这个群里，然后大家再共同去分享。康哥说怕招蚊子，不是，昨天我就试了一下这样直播，大家说这样感觉挺好的。也希望大家就是说我故意关的灯，就留了一个灭光灯，这种感觉怎么样？大家也可以在直播间里留言告诉我。峰哥会及时听大家的劝，及时改正，可能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因为我一直以来都在说，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主播，我在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志愿者，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也在凭着自己的一种感觉走。就是现在这种感觉我不知道怎么样。大家在直播间的现在有15个人，大家就是说觉得好，觉得可以打一，觉得不好的话就是二，打二，大家就是一二打一下告诉我一下。王刚老弟说非常温暖的感觉，谢谢刚弟。刚弟老母亲怎么样呢？有些时候面对一些突来的意外，我们真的是无法去左右，或者是真的帮不上忙，唯有在心中为老妈祈福，希望老妈能够少一些病痛。大家可以在直播间里打一下，一就是认为这个背景还行，二是认为应该打灯。目前看大家都得打一，是不是啊？打一呢，就是今天咱就是保留的一的状态吧，就听大家劝。今天首先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昨天和大家分享说，一位女民警去搀扶一位老人，最终呢被老人和他的子女去讹诈，然后女民警动用这个，不是动用，就是通过法律的这个维护自身的权益啊，维护自身的权益，就是让这个讹诈他的老人和孩子负到了相应的责任。那今天要和大家说的一个故事是什么？就是说又是一个视频，一个100岁老人摔倒，热心路人给他搀起以后，发觉老人没有什么问题，身上也没有破，然后也询问老人说用不用上医院呢？说不用。之后，然后这个扶起老人的这位大姐，她看老人一切状态都还可以呀，所以说这位大姐呢就忙于自己的这个工作去了。但是老人回到家之后和子女说我今天摔倒了，然后一个女娃，对于老人说，这个大姐是一个女娃给我扶起来的，说给我扶起来，又问我受没受伤啊，又怎么样。然后老人的家属知道这样一个事情之后，动员全家所有的亲朋好友啊，就去寻找扶起老人的这位大姐。那通过这个大家不懈的努力，也通过这个相关部门，终于找到了这位好心人。找到这位好心人为的是什么？这和昨天的这个事情是大大相反，为的是好好的感谢这位伸手相助扶起大爷的这位大姐。这位老人呢虽然100岁，但是他怎么说呢，不糊涂，他知道是这位大姐给他扶起来之后，他才能够继续行走，然后回到家。然后呢他也嘱咐了家里的孩子说，一定要找到这位好心人，一定要登门去谢谢他。就是说这位大爷呢也是想把这份正能量通过他自身的感受，通过家人的这种上门致谢，去让更多的人看到学雷锋做好事，帮扶老人，

定会让全社会人知道你的正能量，我们每个人都在去传承，都在去这个效仿。所以说峰哥呢今天也是怎么说，因为昨天的这个反向视频，它真的是让我们很多好心人望而却步，但是我相信那样的例子可能如果百分比的话，1%的可能都没有。我想更多的都是心存感恩的人，当你帮助他人的时候，收获的一定是他人为你送来的一份这个感谢。然后这个视频呢，这位老人100岁了，经过这了解，老人是1948年参加革命，曾参加过这个解放军和抗美援朝的战争。为什么要提到这点呢？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冥冥当中做的一件事儿，可能说是很一个细微的事情，但是当这个事情发酵之后，这位大姐扶的这位老人是我们的抗美援朝的老兵。那之前峰哥在很多次直播或者是在视频当中也曾经说过，那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是无数先烈用生命用热血为我们换来的。那这位老兵也是我们目前仅存世上的这些抗美援朝老兵当中寥寥就是很少的几位了。所以说这位大姐她不仅仅是奉献了自己的一份爱心，同时她也是亲手把一位抗美援朝的老兵亲手扶起来。我想这位老兵他在战场当中也是摸爬滚打，然后用鲜血和其他的这个战友为我们打下了今天的这种幸福生活和这个江山，才有了我们今天这种祥和的生活空间。所以说这位大姐我想她的后知后觉也能感受到，哎呀，今天我虽然扶了一位老人，其实是很普通的一件事，但是扶起的是一位抗美援朝的老兵。所以说很多时候冥冥当中我们在做一些事情，在有一些正向的正能量的东西也在引导着我们。就像昨天我发布的这个理发的视频，我们就是一个志愿者日常的一个工作，日常的一个公益项目，我们上门去为这位阿姨理发，但通过交谈了解才知道她是抗美援朝老兵的妻子。所以说那一刻我们觉得，哎呀，我们不仅仅是做了一个简简单单的公益项目，同时我们也在为这些老兵的家属送上了我们对他们的一份尊敬，同时呢也为他们的生活送去了一份支撑。那个时候我包括杨婶包括这个翠姐，我们仨在回来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仨内心当中都觉得那种怎么说自豪感特别强烈。因为虽然我们不能去感悟

刚刚这个接收器没电了，实在不好意思。可能我们不能去感受这些老兵他们在战场的那种炮火纷飞的那个年代的感觉，但是我们能够亲手为我们的老兵去做一些事情，为他的家属做一些服务，虽然是公益活动，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内心特别特别的骄傲。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做公益是不求回报，但是公益路上的一些故事或者我们接触的人，真的可以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一种骄傲和自豪感。那我们的骄傲和自豪不是说和别人炫耀的，而是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份富足。那假如说我们不曾参加公益活动，我们不曾为抗美援朝老兵的妻子去做一份生活上的支持，那我们可能心里就没有这种感觉了。所以说更多的时候，峰哥也特别就是想说什么，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同身受。你只有真正的参加到公益活动当中，你才能感悟到说活动带给你的这份心得和内心的一种慰藉吧。我想这种慰藉呢，也是怎么说，灵魂上的一种感觉，精神上的一种慰藉。可能说大家通过我的说啊，通过我的这个描述，可能说没有太多的感觉，所以就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参加公益活动，多多去感悟公益路上的点点滴滴。刚刚这个麦克接收器这没电了，实在是不好意思。

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这个视频也是视频当中的一个故事，也是非常的励志，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怎么说，感恩的同时，内心当中也有一丝丝的痛苦。接下来分享的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位拳击手，他叫王少祥。这个视频当中的第一句话就是说，青海的那个孩子，你要努力学习，哥哥为你赚到学费了。王少祥呢是一名拳击手，他靠什么工作呢？就是打拳击，然后呢通过比赛，然后取得成绩，然后这个有这个奖金。大家可想而知，一个拳击手在这个赛场上，他相对其他的工作来说，他会更艰辛，甚至更艰难，而且时常要感受这脸呢，随时就有可能被打坏的感觉。不像我们的工作，平平安安的做好本职工作，是没有任何这个皮肉之苦。那作为一个拳击手来说，他只要参加比赛，他就要饱受对方的这个拳打这个痛处，但是他依然能够为公益送上一份爱心。我想他的钱真的是靠别人的击打，靠他的忍耐，靠他的这种坚强的意志挣来的。但往往作为一个拳击手，他在忍受这种比赛带给他的这种伤痛的同时，他没有忘记内心的这份善良。然后他拿到这个奖金之后，他就资助青海的一位孤儿。这个视频我今天看了很多遍，并且这位拳击手呢也在喊话，他的这个公司老总说，杨总，我好好表现，我好好打拳，然后是不是就有花红了？花红就是奖金的意思。然后这位杨总呢也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立马就回复说，你好好打拳，一定会有花红的，一定会有奖金的。然后这位拳击手在赛场努力，最后呢，他也在采访的时候，他说他看到这位孤儿的时候，跟着一位80岁的奶奶一起生活，生活的特别艰难，所以说他作为一个拳击手。怎么说也感同身受了这个家庭的不幸，在感同这个家庭不幸的同时，他也要把一份爱送给这个家庭，送给这个孩子。所以说，公益路上不分任何这个职业，不分任何的年龄大小，不分任何的性别的，我相信心中有爱的人一定不会放弃我们内心的这份善良。我想，王少祥他的每一分钱，每赚来的每一分钱，都是在忍受着皮肉之苦，然后，得到的这些，薪水呀和奖金。那他的每一分钱真的是来之不易呀，但是他依然能够去资助青海的一个孤儿，让这个孩子继续学习，并且大声的对这个孩子说：“孩子，你要努力学习。”我给你赚到学费了，这一刻真的是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感同身受，都会让我们的内心有着一种温暖，但是又有一丝丝的揪心。这也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个正能量的视频。稍后这已经和大家分享两个视频了哈，这两个视频稍后也会发到风言风语这个咱们新建的这个群。咱们现在家人有没有想进这个风言风语这个群的？想看这些正能量视频的话，大家都可以微信跟我说一下，然后我给大家拉进群里。直播过后呢，我就会把这个几个视频发到群里头，然后大家一起再重新感悟一下。因为什么？因为有很多时候峰哥描述的可能会和视频呢有一些这个。
不足之处，就是说我描述的不足，但是视频当中真的是把很多让我们内心当中会油然升起的那种感觉，包括能刺激到我们内线的那种精髓，大家在这个微信群里一定能够看到。大家好，这里是通宇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肖峰。接下来的时间找一首歌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风言风语，让我们继续感受其他不一样的正能量，也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明天我们早上的为爱前行的这个故事吧。

把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我相信有多少爱都在慢慢的走入到我们通宇县爱心捐者协会这个大家庭，这份爱一定会变得越来越重。

回来，这里是通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肖峰，我是通县融媒体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同时也是通县说一下也可以，然后大家可以就是我发视频之后，大家可以自个儿去看。为什么要自己去看呢？就像峰哥每天坐在这里说，我参加公益的这种感觉和我内心的这种富足感，那是我自己的感觉。所以说这个视频发到群里，大家自己去看，你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可能说要比峰哥说过的更想，感觉更好，是不是啊？海燕姐，我已经拉你进群了啊！谢谢铁子1654的关注，感谢感谢。那今天呢，我们的中共通渝县委社工部把我们爱心送好的车贴，包括这个条幅已经做好了。刚刚晚上的时候，我们通渝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黄翔副会长已经交给我了。明天早上8点，我们将会在六拐一中心门前，我们所有的爱心送好车辆都会聚集在这里，然后贴上我们的爱心送好车的车贴标志。同时呢，我们也要留下一个难忘的这个大照片，一个照片，就是说我们所有爱心车辆拉着这条幅。2026年助力高考，我们在时刻准备着。然后后天呢，我们就已经是大今天截止到现在已经是14位考生了，我们每个爱心司机都已经对接完了。对接完之后，我们和考生加了微信，留了联系方式，然后后天7号的早晨，我们的爱心车辆就准时会停到考生家的楼下，或者是平房，停到家的门前，时刻做好准备，保证每一名考生能够准时的到达考场，保证在这个路上安全驾驶，保证安全。所以说一想想，明天早上给淮安工人送爱心茶蛋，就本身就是已经有一个小小的悸动。然后明天送完爱心茶蛋，我们再一次把爱心车贴贴在我们的车上，去为我们的考生保驾护航，心里说不出来的又是一种的激动。所以说每次周六周日都是峰哥最喜欢的两天，不是说因为这两天这个单位放假了，而是说这个因为这个这两天我们要有很多的公益项目，有活动要参加。王刚老弟说今天送考因为个人原因不能参加了，老弟。

怎么说呢，作为志愿者也好，作为这个为人父或者是为人子女，咱们一定要把家庭照顾好。王刚的王刚家的老妈因为现在患病在长春住院，刚弟一直在长春尽孝，我想你参加不上大家都能理解都能支持，因为你没有在逃避这个公益活动，而是你在这个床前尽孝。我想这个百善孝为先这个字在我刚弟的这个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包括去年他的岳父他岳父已经过世了，但是他岳父在检查呀看病啊住院呢，我刚弟真的是亲力亲为，那亲力为之。所以说刚弟你在尽孝，虽然你参加不上今年的爱心送好，但是所有的志愿者家人都把你的一份心情把你的一份爱我们带在身上，我们去替你把考生送到考场。我们所有志愿者家人可能不是说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参加到送考，因为有很多家人他们不会开车，但是他们对考生的一份祝福，包括对考生的这种期待吧，都已经化为我们每一个爱心送考司机的身上。我们一定不辜负通禹县爱心志愿者协会这个大家庭所有家人的这种期盼和鼓励，我们一定会好好的完成这个爱心送考任务。请家人们相信，也请刚弟放心安心的去照顾好老妈。同时呢在这里我们大家都为王刚的老妈祈福，希望老妈能够战胜病痛，能够早日回到咱们贺乡通云。刚弟说要感谢峰哥一番话给了我很大精神支柱。咱们作为志愿者相识相知成为一家人，到现在咱们成了没有血缘的兄弟情，我想这是所有同频的人来到这个大家庭的一份感受。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小小的能量，或者是有着自己一份小小的爱，但是当大家的爱都汇聚到一起，当我们共同去为他人送上一份祝福送上一份支撑的时候，我相信这份爱真的会变得更加凝重更加深厚。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很长这个视频也是在描述着一份正能量，而这份正能量有可能说这个故事可能是说咱们演绎的，但是我相信这份正能量一定会在你付出的同时，在你奉献你自己。

小女孩默默地低下头，一言不发。这个时候，旁边的水果摊的一位大哥，他就走过来说你不要喊了，孩子不就拿了一个面包吗？然后这个卖面包的这个店主呢，他说你是孩子什么人呢？然后这位大哥看着窘迫的小女孩说，我是孩子的爸爸，不就是一个面包吗？我把钱给你吧。其实这位店主他已经看出这个男生不是小女孩的爸爸，但是看在他把面包钱付了之后，就原谅了小女孩，转身回到了商店。随着画面就转到了20年后，20年后这位摊主还在继续卖他的水果。就在有一天，他突然搬水果的时候，突然感觉到身体不适，然后整个人就摔倒了。然后他的小女儿紧忙就扶起他的爸爸送进了医院。当送进医院经过检查之后，他爸爸需要做手术，手术费用高达33万3045元。那这个时候就是说，这个摊主的医药费已经有人给付过了。然后另外一张纸条，年后没想到他生病了，他碰到了20年前他曾经帮助过的一个小女孩，虽然只是一个面包一个西瓜，但是这位小女孩已经在她的内心当中种下了一颗感恩的种子，而且这颗种子已经慢慢的长成了参天大树，然后在她有能力的同时，也真正的把她的这份感恩之情回报了社会，也回报了当年帮助过她的这位叔叔和妹妹。可能这个视频看似是我们演员演绎出来的，但是很多的这个文艺作品，包括咱们看的这个电影啊，包括这个电视剧，它所有的编剧都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我们每个普通老百姓的他的生活点点滴滴，然后才有了艺术家的这种演绎和专业演员的这种演出。所以说，这可能说是一个拍的正能量的故事，但是我相信在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说，你选择善良，那就选对了方向。你选择了去支持正能量的公益事情，或者是帮助他人，你的内心会收获一份富足，你的生活也会因此而感受到更多的幸福。这个短片的结尾是这样写道：善良是一场有序的轮回，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付出的这份善良，终有一天会轮回到我们的身上了。自己的眼泪在不停地流下来。所以说我经常其实每天呢和大家要说的很多，通过这些视频呢，峰哥也是减少了自己苦思冥想去挖掘这个词语，也想通过这些正能量视频让大家看到人间处处有大爱，人间处处有真情，不是所有人都是这么冷漠无情的，不是所有人看到摔倒的老人都是默然而去的。我相信90%的人内心的善良都是存在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心善的，只是有时候我们可能因为自己生活的节奏或者是生活的压力，无暇去把自己的这份善良去奉献出去。但是我相信有一天，当你有了空闲的时间，当你有了富足的爱，你一定会选择和峰哥和通信爱心志愿者协会一起走在公益的路上。感谢方2747的关注，感谢你。这里是通宇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然后呢我是肖峰，也是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一名志愿者，希望您能够了解我们公益，然后通过您的支持，让我们的公益项目，让我们的公益正能量的视频能够转发到更多人的

这个手机里，让更多的人都能够看到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一群穿着红马甲的人，他们在默默地为鹤乡通宇做出一份力量，奉献一份爱心。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为爱前行，感谢您。啊，子轩小朋友在不在呀？子轩在的话，剩下的时间又要给你了。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理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大旱梅迎春，给这李元芳、狄景辉把自己的身世讲述一遍。闹了半天，这个梅迎春呐，出身还真不低呢。他的父亲是西域一个强大部落的族长，本来打算死后把这个族长之位传给这梅迎春，但是呢，梅迎春还有一个堂叔，势力非常大，他父亲怕把这个位置传给梅迎春，梅迎春也坐不稳当，反而给梅迎春带来杀身之祸。没有办法，顺水推舟，就把自己的大权传给了这梅迎春的堂叔。他这位堂叔为了稳定人心，还做了个秀，哎，把这梅迎春列为自己的继承人。那个意思呢，给大家伙看看，不是说我夺我侄儿的位置，实在是啊，我侄儿年岁太小了啊，我哥哥呢怕把整个大权交给他放心不下，由我暂时的接管，等我百年之后呢，大家伙放心，这个位置我还传给我侄儿，现在就当众宣布，我侄儿是未来我的继承人。作秀嘛，其实不过是司马昭之心罢了。这梅迎春一看已经这样了，这梅迎春呢就干脆原来干什么还干什么，还是继续到处云游，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中原各地，也不回去，免得回去被他堂叔当眼中之钉给拔了。梅迎春把这些讲述一遍之后，大家伙是沉默不语。沉默了一会儿，李元芳低声地问了一句，那梅兄现在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是真的与世无争呢，还是在韬光养晦呢？梅迎春一听李元芳这句问话，淡淡一笑，眼皮一挑，眼睛看着李元芳，李兄乃当世豪杰，以李兄之见呢？李元芳啊摇摇头，梅兄怎么想的，元芳不敢擅自揣度呀，不过元芳想来，梅兄一定不会辜负你父亲的期望的。梅迎春一听李元芳说这么一句话，眼睛一亮啊，情不自禁的对李元芳就把酒杯端起来了。李兄，梅迎春一向自视颇高啊，今日得遇李兄、狄兄，却让梅迎春从心里头感到钦佩。难怪你们汉人常说呀，知音难觅，非吾觅。来，咱们且干了这一杯，就算明天之后大家天涯海角各奔西东，二位也将是我梅迎春终生的朋友。来来来，李元芳、狄景辉也把酒杯端起来了，啪的一碰，三杯酒下肚，把酒杯往下一放，该着狄景辉感叹了，哎，我过去呀常常觉得自己这个当儿子的当得实在是累得慌，今天听梅兄一说呀，看来呀这个世上还真有人比我这个当儿子当得更辛苦的。是啊，旁边的李元芳闷声地说，这大概就是命中注定的吧。可说呢，人生在世可以选择的事情有很多呀，偏偏这爹娘是挑不得的，打一生下来老天就给你安排好了，是你爹就是你爹，你是谁的儿子你就是谁的儿子。 狄景辉听完这话，鼻子里出了口气儿。谁说不是呢？咱们的事情就不说了，就说这个阿君姑娘，也够倒霉的，居然碰到了这么一个爹。要说沈怀贤弟和阿君姑娘的为人都不错呀，你看啊，怎么他们的长辈儿竟然如此的不堪呢？梅迎春一听狄景辉把这话头插到那沈廷芳头上去了，梅迎春呢突然间目露凶光啊，咬牙切齿。其实啊，还有一些内情你们都不知道啊。阿君求我不要往外说，可我告诉你们，在我看来，沈廷芳这老家伙，这个人真正是个恶贯满盈、死有余辜的，要按照我的性子上去咔不拉叉就把他给结果了，废了他的狗命，杀了他也为阿君姑娘求个解脱。哟，狄景辉呀，没想到这梅迎春反应居然那么大，被这梅迎春的神情给吓了一跳啊，连连摇头啊，梅兄梅兄，你要这么做我倒是不反对，可阿君姑娘肯定要恨死你了，所以我觉得呢，您千万别这么做。哎，梅迎春自己也乐了，我呀也只是说说狠话，所谓投鼠忌器，我现在是深深体会到了其中的道理了。哎，梅迎春顿了一顿，好像自我解嘲的说，不瞒二位啊，梅迎春打小就被父亲寄予厚望，他花了很多的心血来教导梅某心狠手辣的本事。梅某打五六岁的时候就被父亲带过去去狩猎，每一次父亲都让我亲手屠杀捉到的野兽来锻炼我的胆子呀。梅某那个时候还小呢，每一次杀完野兽之后都要做很久的噩梦啊，哎呀，在梦里简直是恐惧异常，但是杀多了慢慢的也就习惯了，开始是杀野兽，后来等到我10岁的时候，父亲呢拎过来一个俘虏，让我当众活生生的要把这个俘虏的头给砍下来。哎，我把这个人呢就给杀了，直到现在那个人当时那个眼神还留在我的脑海当中，记忆犹新。后来呀，我就上阵杀敌，杀人无数啊，等那个时候再一杀人呢，简直就没感觉了，那真是杀人不眨眼呢，丝毫的不把人命放在眼里。哎，要不是后来家族中的屠杀事件令梅某心生悔意，哼，恐怕梅某真会成为一个完全杀人不眨眼的暴徒啊，不会像今天心中到底还会有所顾忌呢。一旁一直听着不发言的李元芳听到这里突然间冒出一句，梅兄，那你觉得这好还是不好呢？梅迎春呢被李元芳这一句给问愣了。李兄，那你觉得呢？李元芳仍然是那样把头摇了摇没有说话。狄景辉在旁边一看，这什么毛病呢？啊，半天杵那么一句，别人问你，你老是摇头不说话。哎呀，跟你这个人呢谈话呀，就憋闷得慌。哎，我说李大将军，您这些年杀的人也不少吧？没有成千，也得有上百吧？哎，您是怎么开的这头一个杀戒呢？难道说也有个像梅兄他爹那样的人来教导你呀？没有。李元芳啊斩钉截铁的说了俩字儿：没有。随后李元芳微微的把眉头皱起来了， 仿佛在竭力的回忆似的。我第一次杀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这个李元芳的语调啊，让人听着太不舒服了。因为从这个语调里头啊，人听了有那么一种酸溜溜的感觉，太过悲凉了。听完这几个字，梅迎春和狄景辉的心里头都是一颤的。俩人互相看了看，都等着李元芳说下文。这李元芳啊，好像沉寂在他遥远的回忆当中似的，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前方。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李元芳这才如梦方醒般地回过神来，把头抬起来了。其实啊，战场上杀人根本就没有时间多想，我自打从军以后就学会了在沙场之上只认敌友，不辨善恶。后来碰到了大人，事情就更简单了，由他老人家来辨别善恶，我呢只要执行命令就行了。狄景辉在旁边一听，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哎呀，我说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啊，啊，真是的。哦，我爹他就能够判断出全部的是非善恶来？我可不信呢，他又不是神仙。不过呢，你说的也有道理。其实啊，这世间上杀人最多的还真的不是你这种武夫，而是像我父亲那样操控权力的人。人家杀人那才叫多呢。当然了，还有比他杀人更多的，那就是皇帝了。梅迎春在旁边一听，说真的，如果都要根据善恶来杀人，那杀起来就太满了。如果都要想清楚是非再打仗，那根本就没仗可打了，世间大同了，人间太平了。李元芳苦涩地笑了笑，把头一点。谁没有父母妻小，谁没有儿女情长啊？可一上了战场，那就是你死我活，根本不容人想那些东西的。所以我一直努力做到只有一点，那就是杀人要干脆，让我的敌人痛痛快快的去死，如此而已啊。这句话说的呀，好像还真有点哲理性。梅迎春呢，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李元芳。那你杀了这么多人，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会怎么死呢？李元芳觉得梅迎春这句话非常有意思，迎着他的目光平静地回答，我每天都准备去死啊，我杀了那么多人，早晚会遭到报应的，我只希望到头来也能够有个痛痛快快的死，那也就满意了。哦，梅迎春呢，被李元芳这句话说得愣住了。狄景辉转了一个酒杯，也愣在那里了。李元芳看着梅迎春的目光，也沉寂在当中了。隔了半天，唉，梅迎春呢，这才轻轻地拍了拍李元芳的肩膀，把手摊了摊，我们这是怎么了？这是啊！哎呀，新年头一天，天还没亮呢，我们就在这里啊，不是杀呀，就是死，都怪我，都怪我，我该打，我该打，该罚。哎呀，居然找了这么一个倒霉的话题，我自罚一杯。狄景辉也一杯，说的我都胆战心惊呢。不说这些了，太不吉利了。哎，咱们呢还是接着喝酒啊。梅迎春把杯中酒喝干了之后，用手去提了酒壶，这一提，觉得这酒壶啊发飘。梅迎春就是一皱眉呀，掂过酒壶来，拿过酒杯试着倒了倒，一滴酒也倒不出来了。哎呀， 旁边狄景辉叹了口气呀，真是扫兴啊，这天还没亮呢，这酒就喝光了。梅迎春笑了，还是咱们三个呀太能喝了。哎，既然如此，不如咱们干脆呀去睡会儿吧，好歹休息一下，等天亮了我还得去黄河岸边找我那墨风去呢。李兄呢还可以去集市上给小孩买一些爆竹来。也好也好。狄景辉呀从桌边撑起身来了，哎呀，我的脑袋还真有点晕乎啊，脚不踉跄的朝着屋外头走去了。哎，梅迎春一把拉住狄景辉了。哎，我说狄兄，你这是打算去哪呢？不是去睡觉吗？嘿嘿，行行行，随我来吧，西厢房有副床榻呢，今天呢咱们就在那里凑合着睡那么一会儿得了啊。哎，梅迎春一看这李元芳呢还坐那没动呢，哎，李兄啊，也一起来休息吧，你刚开始身体就不舒服，没想到还能够一直熬到现在，赶快过来吧。李元芳这才点点头，起身跟在梅迎春身后，三个人就一起来到了西厢房。到了西厢房，这狄景辉呀一看榻，咕咚一声一头扎那儿了，扎到榻上。这狄景辉睡着了。梅迎春一看，嘿，这真是早来早得呀啊，这本来这个榻只能睡俩人，这位倒好，占了半拉多，也不用让了。梅迎春看了看李元芳，李兄啊，你看这床榻最多能睡两个人呢，我个子太大了，李兄来来来，还是你过来先休息吧。李元芳笑着摆摆手，往旁边的椅子上一坐，你睡吧，我坐这里也能休息。是吗？坐这里坐这里能睡着？李元芳一本正经的点点头啊，当然了，我从小练出来的。啊？梅迎春一听，打小练出来的，为什么练这个呀？小的时候生病啊，躺着喘不气来，就只能练习坐着睡了。哦，哎呀，原来如此啊。哎，那你现在身体觉得怎么样啊？我没事，已经好多了。李元芳把手一举，指着被自己掐黑了的虎口示意梅迎春，你看这也是小时候犯病时学的招啊，按压两手的合谷穴就可以缓解呀，还真挺管用的。所以每一次我身体不舒服，我就掐我的合谷穴呀。哦，哎呀，看来这冰儿说的果然是真的。哎呀，既然这孩子说的是真话，你何苦冤枉这小孩呢？李元芳啊含笑不语，没有回答梅迎春这句话。梅迎春现在也困得不得了了，一看李元芳不说话了，也不再坚持问了，自己呢也就在榻上躺下了。一躺下很快也是鼾声如雷，昏然入睡。这个时候房间里的蜡烛灭了，屋里是一片漆黑。李元芳坐在椅子上，微合双目，就觉得自己脊梁上啊，哎呀，疼的简直是百爪挠心的。把这疼痛不已的脊背往椅子上靠了靠，哎呦，凉丝丝的，怎么回事啊？原来自己的衣服又被汗水湿透了，而且就觉得这个脑袋呀，嗡嗡嗡嗡作响，脑袋晕晕沉沉。这个酒劲儿上来了，李元芳抬手按了按额头，就有一种晕晕乎乎熏熏悠悠的感觉，自己也已然疲倦到极点了，整个人哪都昏昏沉沉的。这种感觉呢，你说痛苦吧也有，说那种飘飘然的舒服吧也有，总而言之啊，是一种百种味道加合在一起的那么一个感觉。李元芳晕晕沉沉，飘飘忽忽，脑海中啊 还在思索着。心说话，如果我现在没有离开大人，如果我现在还留在洛阳，那么此时此刻，我应该是在宫中的守岁宴上了。哎呀，那是我最讨厌的场合呀，从来都避之唯恐不及呀，但又躲无可躲呀。没想到啊，今年今日，我终于离开了那一切了。哎，想到这里呀，李渊芳突然间又觉得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轻松，但在感觉这种轻松的时候，也伴随着心里头那种更加的思念和惆怅。已经过去十个元旦了，每当子时一过，自己都要首先向大人拜年呢，而且每年向大人拜年的时候，用的不是对上级的礼节，用的是对长辈的方式。今年只能在此地

0: 面对现在这所神秘的宅院，面对着宅院里那一对奇怪的妇女，李元芳啊，总有那么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而且某些记忆的片段在此时此刻夜深人静没有人打扰的情况下，从李元芳的心底的最深处慢慢被激起来了。连同李元芳儿时得的疾病，本来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再犯的，没想到今天晚上居然一下子也向自己袭来，令自己突然间猝不及防，差一点就手足无措。李元芳不明白啊，为什么眼前明明就是两个陌生人，而那个叫阿君的姑娘竟会让自己觉得这么的亲切，而且带着自己从来不敢奢望的那么一种家的气氛，而那个姓沈的老者却又让自己从心里头涌起一种刻骨的仇恨。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李元芳坐在椅子上睡觉，那能睡得好吗？昏昏沉沉的，酒劲是一个劲的往脑袋上涌啊，昏昏沉沉，飘飘摇摇。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李元芳好像突然间走进了自己的记忆最深处，回想起今天发生的一切，尤其是今天晚上来到这沈宅见到的沈家妇女，这一对妇女怎么给自己那么大的印象呢？而且这对妇女给自己的印象又是那么的截然不同。这个姑娘阿君让自己感觉是如此的亲切，一见到阿君姑娘，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就想跟阿君姑娘亲近。但是一看到阿君姑娘她爹那沈廷芳，也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打内心里边往外就反胃，就腻歪，就恶心，甚至说就产生了一种最刻骨铭心的仇恨。你看今天晚上是第一次见面，原来从来没见过的，而且听到了一种低低的呼吸声，这种呼吸声非常困难。李元芳定睛仔细一瞧，哎呦，这才发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右手已经伸出去了，牢牢地掐在了面前一个人的咽喉之上。仔细一看，这个人非是旁人呐，正是狄景辉。哎呦，李元芳赶紧一松手，抱歉地向狄景辉笑了笑。哎呦我的妈呀，狄景辉用手揉着自己的脖子，气呼呼地说，我说你这人呐，闭着眼睛就能拧人脖子呀，哎呦你杀人还真是利索呀。李元芳也有点不好意思啊，谁让你不声不响的过来了呢？狄景辉无可奈何的朝床榻努努嘴，梅兄还在床上睡着呢，我不敲门声动的啊，难道说我还锣鼓喧天的走吗？你想我把所有的人都吵醒是吧？李元芳拿手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皱住眉头，你不是睡了吗？怎么又起来了？我睡觉了都不能起来呀，我喝多了去趟茅厕这都不行啊。哎呦，外边啊还真够冷的，黑咕隆咚的，伸手不见五指。我刚才在外边啊好像撞到一个什么东西，我也没看清楚，黑咕隆咚的，好像是个人影啊，把我吓坏了。我心说我这幢宅子

在这旷野荒郊，阴森恐怖，指不定的我刚才呀，不知道撞的什么脏东西了呢。哎呀，我这赶紧的回屋啊，把我吓坏了。结果我这么一回屋，打你身边这么一过，咔吧一下子，就让你把我的脖子给掐住了。你说你这个人睡着觉怎么还那么不老实啊？什么？李元芳一听，你已经出去过了啊？当然了，我总不能要这个屋里吧？我当然要出去了。李元芳啊，点点头，面色非常难看呀。看来我刚才真是睡着了，连你出门都不知道啊。李景辉一听李元芳这话呀，显得非常的异样。哎，我说怎么了你？你原本不是打算睡吗？你睡着了怎么了？不是不打算睡呀，但是我就是睡着了。你出去，我也应该知道的。可是我刚才居然什么都没察觉到啊！嗨，李景辉一听莫名其妙你睡着觉了，不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吗？你这个人呢，说什么奇奇怪怪的话呀，听都听不懂。哎，我困了，我还得睡。李元芳一点头，你继续睡吧。说着话，起身下地。李景辉一看，你哪去啊？李元芳没理他，转身就走出房屋了。李景辉本来打算去这个床榻上继续睡呢，一看李元芳神神经经的，这李景辉呀，有点不放心，想了想。这睡意也没了，跟着李元芳也出去了。这李元芳这个时候已经站在了西厢房门口，狄景辉也来到李元芳身边，与李元芳并肩就站在这里。抬头一看呢，已然是黎明了，东方都有些微微发白了。两个人互相看了看，一看呢，彼此的脸色。在这半明半暗的光线中，都显得十分的苍白。李元芳冲着狄景辉一笑：“你不睡觉，跟我跑出来吹冷风干嘛呀？”狄景辉撇了撇嘴呀：“你这人呐，说话不明不白的，闹得我都不想睡了。我知道你干什么呢，神经兮兮的。”两个人对完这句话，又都不说话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李元芳又把头扭过来，轻声的对狄景辉说：“今天的事儿啊，哦不，应该是昨天的事儿，我应该向你道歉。”狄景辉一愣，看了李元芳一眼，道歉？为什么呢？李元芳把目光收回来，仍然面对着外边纷纷扬扬飘飞的雪花。语气平淡地说：“你说的很对，我近些年来受了很多重伤，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像昨天在冰河上救人，如果倒退5年，我是不会需要别人帮忙的。还有刚才，我也不应该睡到对周围的动静一无所知的。”李元芳说这话。非常低沉。说完之后，停顿了一下，狄景辉仍然不解其意，整个的把脑袋扭过来，困惑的望着李元芳的侧脸。李元芳在这里停了很长时间，这才垂下眼睑，真是抱歉呐，是我做的不够好啊。哦，狄景辉听到这里呀。狄景辉明白了，怎么？怪不得昨天李元芳向自己发那么大的火，自己本来想帮着李元芳去救人，李元芳啊，冲着自己嚷嚷，让自己滚。闹了半天，当时李元芳是对自己已然失去了往日的力量的一种怨。

0: 恨，一种不服啊。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李元芳当时看到狄景辉要来帮自己，怕狄景辉再出个一差二错，这寒冰滚下去了，自己费尽力气还能把他提领出来，要万一狄景辉再滚下去了，恐怕到那个时候自己根本无力再把狄景辉拉到冰河之上了，要那个时候狄景辉出个一差二错，自己怎么向狄仁杰交代呀？所以当时李元芳才冲狄景辉吼，才骂狄景辉。狄景辉现在恍然大悟了，哎呀，原来你因为这个呀！哎，我说你呀，你这又是何必呢？狄景辉呀，停了停，又笑了。我看呐，谁也不怨，就怨我爹呀，就是我爹把你折磨成这样的。哼！哎呀，好了好了。狄景辉轻轻地拍了拍李元芳的背，其实啊，昨天的事儿你要是不提，我早就忘了。行了，外头太冷了，咱们呢还是回屋去吧。李元芳把头一摇，你回去吧，我不想睡了，我在这院子里走走。嘿，我说你呀还真是熬出瘾来了，你看这天呢还没亮呢，离大亮还有段时间的，好歹的咱进去歇歇。李元芳一摆手，不是啊，我坐的背疼，还是走走舒服。行吧，既然你想走吧，注意点啊，别感冒了。我呢
1: 进去再睡会儿。
0: 狄景辉没有办法，一转身打着哈哈自己回屋了。李元芳就沿着这西厢房的房廊慢慢的就走到了堂屋前。这个时候天已经渐渐的亮起来了，周围是带青色一片的，四处的景物都已经看得比较清晰了。李元芳一边走一边望了望东厢房紧闭的房门，房前昨天晚上阿军和斌儿留下的足迹已经被后来落下的雪给盖住了，看上去呢就好像没有人进出似的。李元芳就站在这里静静地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又转了个弯走向后院。要到后院必须绕过堂屋。李元芳绕堂屋的时候，一眼就看见呢，从这后墙根有那么一行杂乱的脚印，而且这个脚印呢一直通到了后堂的正房门前。李元芳仔细地盯着这行足迹，在这里观察了片刻，李元芳这个脑筋呢就蹦起来了，脸上的神情是越来越凝重。李元芳先说话，这行足迹是谁的呢？看这个足迹不像是狄景辉的。李元芳正在这里思量着呢，突然间感觉背后啊有动静，李元芳迅速的唰身子往旁边一闪，转过身来抬头一看呢，李元芳这个心放下了，怎么从身后匆匆走来一个人，不是别人呢，正是阿军姑娘。好，李元芳微微一笑，阿军姑娘你起得真早啊。阿军呢低着头匆匆忙忙的正往这走呢，突然间有人这么一说话，阿军姑娘先是吃了一惊，抬头一看是李元芳，阿军姑娘笑了，李先生你不是比我还早吗？昨天晚上我听着你们三个人喝酒，好像很晚都没有去西厢房睡呀，怎么李先生这么早就起来了？好，李元芳也微笑的回答呀，他们俩刚睡下，我呢索性就不睡了，出来走走。哦， 阿君姑娘一看寒暄完了，头一点，正想往前走，又把脚步停下了，朝李元芳温柔的一笑：“李先生，你们不着急赶路吧？”啊，李元芳不知道阿君姑娘说这话什么意思。阿君姑娘，你的意思是？啊，阿君呢，还是低着头微笑着。昨天呢，听你们说要一路西行，可你和狄先生还有小冰儿，你看你们的衣服都太单薄了，行李也没多少，想必御寒的衣服一定是不够的。我想啊，如果你们能够在这里多留上一两天，我就给你们做几件夹袄，你们往西北去的时候也好准备着，遇到了寒冷的天也好御御寒呢。哦，李元芳一听啊，心中是一股暖流啊，多好的姑娘啊。啊，阿君姑娘，我们在此逗留已经很麻烦姑娘了，怎么还好意思啊？阿君微笑着轻轻摇摇头，一点也不麻烦。阿君昨天说了，二位先生就是我阿君的兄长，要是阿君做得不够周到，以后让我堂兄知道了会怪罪我的。李元芳一听阿君说起他堂兄，略微的一沉吟，小心翼翼的就问阿君姑娘：阿君姑娘，沈怀贤弟常常和你们来往吗？阿君一听李元芳提起沈怀俩字，阿君姑娘的脸上啊又泛起红晕了，这声音呢都带着几分的羞涩。李先生有所不知啊，我的伯父伯母亡故得很早，我堂兄其实是由我的爹爹抚养长大的，他从小到大都住在我家里。哦，一直都在此地吗？倒也不是，我爹爹为治病四处求医，搬了好多次家，这里啊是五年前搬来的。啊，哈！李元芳微笑着说：“阿君姑娘，如果不是因为当了狄大人的侍卫长，是不是沈怀贤弟也该回家来过年呢？”哎，往年呐，他都要回来的，可这次爹爹说他不能回家了。啊，不过他没来，却来了李先生和狄先生，堂兄的两位好朋友，堂兄若是知道也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哦，两个人说到这里，李元芳抬眼看了看越来越亮的天色，阿君姑娘，那你先忙吧。阿君点点头，欠身就从李元芳的旁边走过去了，然后朝着正房就走过去了。他这么一走过去，李元芳看着他的背影，这个眉头皱得越来越厉害了。突然间李元芳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噔噔噔赶紧的往前赶几步，就来到阿君姑娘面前了，刷的一下子轻轻的拦在了阿君姑娘面前，但是脸上仍然带着微笑。啊，阿君姑娘，你是来找你爹爹的？阿君呢又吓了一跳，一看这李元芳身形怎么那么快呀。啊，是啊，每天早上这个时候我都要来伺候爹爹起床。怎么，李先生你有事儿吗？因为阿君姑娘这个时候看到李元芳的神情十分的沉重。李元芳啊指了指地上的足迹，低声的问阿君：你看得出这是谁的脚印吗？阿君低头一看，把头摇了摇，看不出来，但是这不可能是我爹爹的，他跑后墙去干什么呀？李元芳轻声的哼了一声，然后冲着阿君一使眼色：你随我来。阿君姑娘不知道李元芳想干什么，

0: 但是一看李元芳的神色不对，就跟着李元芳，两个人一起走到了正房门口。来到正房门口，抬眼一看，哎呦，俩人呐，都看到正房的门是虚掩着的，没关死。阿君姑娘当时惊得低低的捂住了嘴，心说话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我爹爹的门没有关呢？阿君姑娘赶紧往前迈一步，举手就要推门进去，但是这么一推门的功夫，啪，被李元芳一把握住了胳膊。阿君这个时候抬起眼来，询问的看着李元芳，那意思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呢？李元芳整个脸呢，沉得更加厉害了。阿君，你站到我身后去。李元芳这个声音中带着命令。阿君姑娘下意识的往后退了一步。这个时候，李元芳唰就插到了阿君姑娘的身前，李元芳就正对着这个房门，然后李元芳抬高声音喊道。沈老伯，沈老伯，到了屋里一看呢，哎呦，这整个屋里头是凌乱不堪，桌翻椅倒，一片狼藉呀。当中有一个人仰面倒在地上，这屋里头的蜡烛早已经熄灭了，但借着清晨的光线。依然可以清晰的辨别出躺倒在地上的那个人那张狰狞可怖的面孔，这张面孔让人一眼就认出来，这个人非是别人，正是沈廷芳。只不过现在呀，这张脸比昨天晚上见到沈廷芳那张脸呢，更加的恐怖许多了。那一对僵尸般的眼睛瞪得溜圆，已经撑裂了这个眼眶了，里边的血丝已经布满了整个眼睛了，就是一对血红的眼的，一张嘴歪得更厉害了，而且顺着嘴角往外流出了很多的白沫，五官全都扭曲变形了。这么一看上去，根本的已经不像一张人脸了，而更像一个恶魔，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李元芳虽然没到近前，仅仅是从离开几步远的门口，还是一眼就能够判定沈廷芳死了。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大年初一大早，李元芳突然发现沈廷芳已经死了，这整个屋里头乱七八糟，桌翻椅倒，沈廷芳呢？仰面朝天就躺在地上，五官挪移，两只眼睛都快瞪出来了，布满了血丝，这张脸都已经扭曲的不像一张人脸了，看那个意思，已然死去多时了。李元芳站在门口，看着这具死尸。李元芳这一生当中见到的尸体可以说是无奇代数，而且死法是不一而足，各种各样。有的是无辜冤枉死的，有的是恶贯满盈死的，有的是慷慨就义死的，有的是卑微懦弱憋屈死的。李元芳这死尸见得多了，也早已经学会了。用一种平静的心态面对着许许。

许多多的死亡，就像敌人经常给自己所说的那样，就把他们当作探案的线索，而不投入作为人的情感。但是今天呢，不知道为什么，当李元芳面对沈廷芳的尸体的时候，李元芳这心里头突然间涌起了那么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不是惊诧，也不是疑惑，更不是怜悯，那是什么感觉呢？是一种令自己都感到十分意外的快感，好像李元芳长久以来都在期待着看到这个人的死。最好就是死在自己面前，而且死的是越耻辱、越可避、越龌龊越好，越能让自己从内心深处感到满足。你说李元芳突然间产生了这么一个奇奇怪怪的感觉，盯着死尸，李元芳在这里好像在享受着这种莫名其妙的快感，沉浸其中了。可身后还站着个阿军呢，阿军被李元芳拦在身后不让进，着急坏了。李先生，李先生，我爹爹他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啊啊！这几句话才把李元芳给拉回来。李元芳转过身来，看着阿军姑娘，阿军姑娘。沈老伯亡故了。什么？阿军一听这个话，眼睛顿时瞪得溜圆溜圆的，好像一时之间不能够相信李元芳的话似的。他仔细的观察着李元芳的表情，他呢，想从李元芳的表情上看出一种给自己开玩笑的那么一个感觉。要是李元芳扑哧一乐，哎，我跟你开玩笑呢，这不就完了吗？哪知道啊，看到李元芳的表情始终是非常严肃的。明白了，李元芳高下身子，就把这阿军姑娘让到了门前。阿军站在门口，直勾勾的瞪着这屋中央那父亲的尸体看了半天。这阿军姑娘，出乎意料之外的，没有尖叫，也没有痛哭，而是啊，缓缓靠到了门上，泪水静静的顺着面颊淌下来，喃喃自语呀、啊：“爹爹，爹爹，你终于还是有这么一天呢。”喃喃的说完这句话，阿军姑娘抬手把这眼泪擦了擦，迈步就想往屋里走，但是李元芳一把阿军姑娘给拦住了。阿军姑娘，如果你信任我的话，你就留在外面，我先进去查看一下。阿军姑娘那充满泪水的眼睛，探究似的看着李元芳的脸。不明白李元芳为什么拦自己呀、啊？但是听完李元芳说这话，阿军姑娘思考了一下，终于把头点了点，自己就没再动地方，仍然是靠着门，流着泪看着爹爹的尸体。李元芳拉住阿军之后，正要朝屋内走，就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前院东厢房里传来了一阵纷乱的响声，我要见我儿子，你不能出去，我要见他。紧接着就听见韩冰大叫起来了：“阿军姐姐，哥哥，快起来，老奶奶醒了！”哎呦，叮当噼里啪啦，一片乱响啊，好像有什么东西都撞到地上了。李元芳和阿军不由得互相的对看一眼，又一起紧张的朝着前院望去，这个时候就听见

松下房里那响声是越来越大了，韩冰一个劲的在那里喊呐：“哥哥，哥哥，姐姐，快来呀！快，老奶奶，你去哪里？你别去，我要见我儿子，我要找我儿子，你别去，哥哥！”都差了音儿了。李元芳啊，低头看看阿军的脸，尽量的语气和缓的跟着阿军姑娘商量：“阿军，你去前面看看好吗？我留在这里。”阿俊也看看李元芳，咬了咬嘴唇啊，脸色煞白，但最终还是点点头，声音非常的低：“好，李先生，这里就全交给你了。”说着话，一咬牙，一扭身，脚步匆匆，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院走去了。李元芳目送阿军的身影转过堂屋，这才再次回转身来，迈步就走进了沈廷芳的房间。到里边这么一看呢，这正房啊分了三个开间，正中央这一间对门放着书桌和椅子，后墙下放着一个狭长的条案。还有两排书柜，分别靠在左右两侧的墙上。看这个格局，应该是沈廷放的书房。左右两面墙上还各自垂着一副蓝色的麻布帘帷，那是通往两边偏房的。李元芳这个时候就站在书房的正当中，环顾四周，一看呢。这墙壁是用白灰糊的，上面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在这一片空白中，渗出一股阴森凄凉的味道。这个书桌上的烛台已经倒下来了，这蜡烛油流到桌面之上，把桌上几张纸都给染得斑斑驳驳。除此之外，在这桌上的笔架、砚台、水缸等等文具都已经横七竖八，几本书籍还有一些卷册也都弄了个乱七八糟啊，有的胡乱的摊开，有的垂落在桌侧，地上滚散着很多的书籍，被十分明显的足迹踏的是污浊不堪呢。李元芳看完之后，收回目光，蹲下身子，仔仔细细开始观察起躺在面前的沈廷芳的尸体了。他先伸出手来，轻轻地碰了一下死者的面颊，这么一碰啊，这个沈廷芳这脸呢，还有弹性呢，而且还温温乎乎的。没有僵硬，还有体温，这就说明这个人呢死了不久。再看这沈廷芳这张脸，都已经涨成黑紫色了。本来这脸上就密布的嘎里嘎啦，还有坑坑洼洼的地方，显得更加的肿大，把这五官呢都给挤到一处了，双眼往上翻着。眼白全部充满了血了，都成了红眼球了，瞳孔放大，斜歪着的嘴大张着，白色成沫状的液体从这嘴角边一直淌到下颚，灰色的胡须乱七八糟的糊在嘴巴四周。这个尸体让人看着恐怖是一方面。最大的感觉是恶心呢，尤其是李元芳在这里愣愣的盯着这张脸看了很长时间，一时之间呢，李元芳好像就有点神思恍惚，他自己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就觉得看着沈廷芳的尸体，脑袋是昏昏沉沉。
胸口是一阵阵的翻涌，一阵一阵的往外倒啊，就想恶心的吐。就这个时候，外边响起急促的脚步声音，噔噔噔噔噔噔噔，这脚步来到门口停住了，有人就在门口喊：“李兄，这怎么回事？”李元芳掉过头来一看，在门口站着一个高高的大个子，谁呀？梅迎春呢？李元芳赶紧一招手：“梅兄，你来的正好，沈清芳他死了。”啊！梅迎春一听大吃一惊啊，赶紧跨入房门，来到李元芳身旁，也蹲下了。真死了。李元芳把头一点：“梅兄，你怎么过来了？”“哎呀，这梅迎春呐，一边上下左右的打量着沈廷放的尸体，一边回答：昨天咱们救下的那个大娘一大早醒了，这么一醒大呼小叫，就要去找她的儿子，还拼命的要下床走。可是你想想，这能走吗？他身体虚弱得很呐，昨天冰水这么一泡，手脚都有些冻伤了，根本迈不动步子，刚下地又摔倒了，连盆带椅子还有桌上的一些瓷器摆设全给打碎了。冰儿小孩又拦不住他，在那里急得又蹦又跳，又喊又叫，把我和敌兄都吵醒了。”“哦。”李元芳一点头：“我刚才在这里也听到了，就让阿君姑娘先过去了。”“是啊，我和敌兄刚去东厢房安顿那位大娘，阿君姑娘就过来了，帮着一起把那位大娘又扶上床，还拼命地安慰她，劝她先安心养病。我在旁边那么一看，我就看出来阿君姑娘的神色不对呀，我就问他怎么了，阿军这才告诉我说沈廷放出事了，我就赶紧的过来了。”“嗯，今天一早我在院中散步的时候碰上阿军，他说要来伺候沈廷放起床，我们就一起过来了，没想到发现了沈廷放已经死了。”“李兄，你已经在检验尸体了，可看出来什么端倪来没有？”“啊，你看。”李元芳指了指沈廷芳的脸，他的脸扭曲成这个样子，似乎啊，在他死之前看到了什么令他感到万分恐惧的事情。还有你看，这满脸的黑子和嘴边的白沫都像惊吓过度所致。哦。梅迎春听着紧抿着嘴唇的连连点头，两个人又一起望着沈廷放的身体上看去，一看沈廷放的两只手呈一种抓窝的形状，痉挛的僵直在身体的前方，胸口和肚腹之上有好几个血窟窿，冒出来的鲜血把穿的灰色布袍都染得猩红片片，散发出了一股令人窒息的血腥气。梅迎春低下头仔仔细细辨别着沈廷放身上的伤口：“李兄啊，看着样子好像是被利器扎的，你看是匕首吗？”李元芳在旁边也凝神细看伤口，思索了一会儿，把头一摇：“我看不像是匕首，像剪刀。”“剪刀？”“嗯。”李元芳一指着沈廷放胸口的伤口：“你看这个地方的伤口其实是两个小伤口紧凑在一起的，还有这里，这左腹的伤口也是如此，所以啊，我断定凶手应该是手持剪刀向着沈廷放捅过来的，但这个凶手行凶的意志和魄力
似乎有限的。

0: 我剪刀的力度不够，两个刀锋分开，所以才形成了两个紧连在一处的伤口。嗯，嗯，这梅迎春听的是连连点头，一指着沈廷芳的手，看这样子，这老头子还想和对方进行搏斗，可惜力有不及，终于还是被害了。 李元芳也赞同的点点头啊，又想了想，我觉得沈廷芳应该是认识那个凶手的。哦，为什么呢？如果这个凶手只是个入室行凶的陌生人，一见之下，沈廷芳的表情应该首先是惊诧。假如这个凶手二话不说就动手的话， 沈廷芳的脸上肯定更多的是惊慌和愤怒，而不应该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如此深刻的恐惧的神情。从现在这沈廷芳的状况来看，他的恐惧已经达到了一种程度，好像光这种恐惧感就足以置他于死地似的。说着话，李元芳再次把那些伤口 指给梅迎春看，而且你看这些伤口，刺杀的部位杂乱无章，伤口又浅，基本都不在致命的位置上，一看就知，这个凶手是个完全没有经验的生手啊。行凶的时候慌乱非常，更重要的是，以我的经验来看，这些伤口虽然看上去凶险，但根本不足以致命。 但是沈廷芳却死了，这么推断下来，要么是沈廷芳长期患病，身体太弱，以至于受了这么一点伤就难以支持。如果不是这样，那只能是沈廷芳惊吓过度，而心神涣散，肝胆俱裂，所以才死得如此迅速。李元芳这一番话， 说的这个梅迎春，眼睛瞪得圆圆的，是嘴巴张得大大的，都听得入了神了。听完半天没吭声，隔了好半天这才赞叹呢、啊：“哎呀，李兄啊，看来狄仁杰大人的当世神探之称，还真的不是浪得虚名啊！哎呀，就连你跟在他身边的侍卫长段其案来。” 也如此胸有成竹啊，如此看来，狄大人，我真是佩服佩服啊！哎，李元芳轻轻的叹了口气呀、啊，跟在大人身旁这么多年，哪怕就是看，也该看会了。不过和大人相比起来，我还差得太远呢。说着话，两个人呢，就从尸体旁边站起身来了。 一起环顾这个屋子四周，梅迎春就说了：“我在门外看到了一行足迹，通到这后墙根处，我想应该就是凶手出入的痕迹吧。”嗯，李元芳把头一点，起码目前看起来，这是唯一外人侵入的痕迹。嗯，梅迎春想了想，哎。 那为什么只有一行足迹，而不是一出一入两行呢？按理说，这凶手进来杀了人之后，他还得走，他这么一走一进，必然会留下两行脚印。可是现在，怎么就有一行啊？李元芳说这个问题呀、啊，我刚才也想过，我想啊，可能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到现在，这大雪一直没停呢。 风也很大，在这雪地上的足迹，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后来下的雪和风刮过来的雪给覆盖上。那么屋外的这行足迹还在，只能说明这凶手刚刚逃走不久啊！什么？刚逃走不久？这梅迎春还没说话呢，突然间听到门口有一人惊呼啊！梅迎春、李元芳一起往外这么一看。 这狄景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捏么巧动的，也来到了屋前。 一看狄景辉这里，元芳眉头一皱啊，你不在前面陪着阿军姑娘他们，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呀？狄景辉一听，哎，这话说的，我来看看有没有可以帮忙的。阿军姑娘啊，好不容易把那个老大娘啊又给哄睡着了，现在带着冰儿给大家做早饭去了，我在前面也没啥可干的，就过来看看呗。梅迎春说。 阿军姑娘还好吗？哎，好什么呢？眼睛红红的，倒也忍着没哭。她要忙的事情太多，刚才看我要过来，还说一切都托付给我们了。说什么时候咱们查看完了，叫她一声，她过来给老头子收殓。哦，李元芳想了想，那她打算什么时候去报官呢？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狄景辉告诉李元芳，说阿军姑娘告诉他，把一切都托付给我们了，什么时候咱们查看完了，就叫他一声，他再过来给老头子收尸。李元芳一听。 李元芳若有所思的问：“阿军姑娘，没有说要报官吗？”狄景辉一边往房里走，一边回答：“没有啊，他在前边等咱俩替他做决定呢。”哦，梅迎春一听，他是这么说的，是啊，哎，怎么了？狄景辉看看李元芳、梅迎春，马上就明白了两个人的意思了。 哎呀，三个人这个时候啊，内心深处都颇为感慨呀，互相的对视了一眼，大家心里头都非常清楚，对阿军姑娘的怜爱之情，陡然间又增添了几分呢。怎么，人家死人了，按理说被人杀害了。 这阿军姑娘就得决定报官呢，但现在人家阿军姑娘之所以把决定权交给我们，这一方面是出于信任，另一方面这也是考虑到了我们几个的特殊身份呢。这要是把沈廷芳的死交给官府查办，那梅迎春、狄景辉、李元芳这三个人啊。 是一个也脱不了干系呀、啊，到时候免不了是一番盘问审查，一进官府不死也得扒层皮呀、啊，这显然是我们不希望碰到的。没想到人家阿军姑娘面对自己父亲的突然死亡，在悲痛之余，还能够为我们考虑的如此周到。 看来阿军姑娘确确实实把我们当成了她的至亲好友看待了。哎呀，你说这三个大男的，能不感叹吗？感叹了半天，最后李元芳把思绪收起来了。怎么，他突然间呢想起了狄景辉刚才的话了？刚才这李元芳不是说了吗？ 说这个凶手应该是刚刚逃走不久，这句话使来到门口的狄景辉非常诧异，重复了一声“刚逃走不久”，这狄景辉就进来了。一说这阿军姑娘的事儿，把这个话茬就撂那了。李元芳这个时候想起这句话了，看了看狄景辉。 你刚才听到我们说这凶手逃走不久，为什么如此的惊讶呢？哎呀，这句话呀，把狄景辉的刚才那个思绪又勾起来了。哎呀，你忘了吗？我上完厕所回来被你拧了脖子的时候，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从这个厕所出来的时候，曾经撞上过一个什么东西，跟个人似的，黑乎乎的。 开始我还以为撞上什么脏东西了呢，现在你这么一说呀，我这么一琢磨，你说会不会是那个凶手啊？ 梅迎春一听，还有这样的事？那么说，狄兄你很有可能就是和这个凶手打了个照面呀？谁说不是呢？哎呀，当时我这个酒还没醒呢，整个人迷迷糊糊的，所以我也没看个究竟，我就看黑乎乎的，我还以为撞了邪了呢，我就赶紧的回西厢房去了。哎呀，现在这么一想啊，还真有点后怕。要真隔的是那凶手，当时这个凶手要是给我两刀的话，那我不就完了吗？我就，李元芳听到这里按了按额头。那么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可以断定，这个凶手一定是昨天晚上比较早的时候就潜入到了沈宅，而且一直躲在了后院的某处。但作案的时间却是咱们三个人回到西厢房休息之后，到狄景辉去厕所回来的这段时间里。哦，何以见得呀？李元芳朝着门口走了两步，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新鲜的空气，这才说话。首先呢，这个雪地上凶手进入的足迹已经被这大雪掩盖了，所以他必然是较早的时间就潜入到了后院，应该不会晚于阿军和斌儿回东厢房的时间。其次，我们昨天晚上一直饮酒到凌晨，在这段时间里凶手行凶的动静我们不可能听不到，所以这个凶案发生只能是在我们回到西厢房之后。你们两个先睡，我也睡着了一段时间，不知道有多久，但应该时间不太长，直到景辉兄从厕所回来撞到人，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边凶手做下了这桩命案。狄景辉听的是连连点头啊，没错，事情肯定是这样的。哎，李万芳突然间又轻轻地叹了声气呀，如果不是我睡得那么死，就一定能够觉察出动静来呀。哎，狄景辉一看李元芳的脸色又难看起来了，狄景辉颇为无奈地说，哎呀，我说你呀就别胡思乱想了，这怎么能够怪你呢？我们俩人不也睡死了吗？梅迎春在旁边听着狄景辉和李元芳的对话，突然间发出了一声冷笑，李兄啊，我看你真的不用过于自责，我昨天晚上就说了，沈廷放这个家伙是死有余辜，我告诉你们，他死了呀，死得好，不仅可以从此少害很多人呢，还可以让阿军姑娘得到解脱，我昨天晚上不是说了吗，我都想把他给掐死，就是投鼠忌器。哎，这下好了，死的还真是时候，这么一死，阿军姑娘以后啊，这日子就不用再受苦了。梅迎春这么一说，李元芳、狄景辉不由得是面面相觑。过了一会儿，这李元芳才问，那么梅兄，以你之见，这个凶手杀人动机又是什么呢？梅迎春一愣，哎，李兄啊，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啊？李元芳说，梅兄你别误会，一般查案之道最重要的就是要寻找作案动机，而这种动机必须要从熟识死者的人中间去探寻，不管是谋财害命，或者是情杀，或者是仇杀，只有死者的亲朋好友才有可能根据他们对死者的了解推断出其中的缘由。我们三人中间呢，就是梅兄与这沈廷芳接触最深最久，所以我当然要问你了。哎呀，既然是李兄把这个球抛给我了，那我就班门弄斧了。不过呢， 在我推测凶手的动机之前，我请李兄、狄兄跟我再勘察勘察现场，怎么样？李元芳、狄锦辉点点头。就这么着，三个人呢，又重新的回到了沈廷芳的尸体旁，又看了看尸体，尤其是狄锦辉，第一次看到尸体嘛，一看呢，哎呀，这狄锦辉呲牙咧嘴。死的怎么那么难看呢？李元芳由于已经看过尸体了，所以这一次啊，是仔细的查看这个桌上的东西。从这个桌上就拿起了那几张被这个蜡烛油污浊过的纸张，拿在手中看了看，一招手把这个狄景辉招过来了。你看，这是沈怀贤弟写的家书啊，是吗？狄景辉凑过来一看。还真是啊，这里头写的就是你我的事情啊！啊，看来这个沈廷芳啊，见到咱们之后，就赶紧回来找到这封书信来仔细的读了读哟。哎呀，这李元芳又俯下身子，仔仔细细又查看了一番笔墨砚台，然后一点头，沈廷芳遇害之前。应该正在书写着什么？你看，这笔尖和砚台里的墨都是新的。哦，狄景辉一听，赶紧的在这个书桌上下查找了半天。哎呀，没有他新写的纸啊，真是怪事儿啊，跑什么地方去了？这个时候，梅迎春呢，也把这个书桌上下散落的书籍卷册都收拾起来了。又查看了被翻动的乱七八糟的书柜，思索了片刻，这才开口：“沈廷芳当初允许我随便翻看他的书房里的书籍卷册，所以我对这里的收藏都十分清楚啊。依我来看吧，至少得有十来本这个典籍被盗走了。哦。”李元芳说：“这些典籍都是同一类的吗？有关联吗？”哎，李兄的问题真是一针见血呀！我刚才也仔细的比较过了，那些被盗走的典籍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呢，看起来这个盗贼完全是随意拿取的。那么这些典籍是不是都很值钱呢？其实也不一定啊，沈廷芳所收藏的典籍，奇在名目繁多，涉猎广泛。对于识货的人、有兴趣的人来说，千金难寻呢。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嗨，其实没有什么价值。尤其是这间书房里放的，只不过是沈廷芳藏品中极少的一部分，最值。

钱的人呢？哼！梅英春摇摇头，这也不太可能啊。虽然据我所知，沈廷放这个人以卑鄙的手段确确实实敛聚了不少的钱财，但他行事十分小心谨慎，所以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秘密。他的这个住所更是鲜为人知啊。当然了，确实也存在着一种可能，那就是有人探得了这沈廷放的居所，上门劫财，但又不知道具体的藏金地点，于是这个人就想逼迫这沈廷放供出钱物存放之处，结果言语不合下了杀手。凶手看见死了人了，心中害怕了，慌忙逃跑，这才顺手带走了几本典籍。贼不走空嘛，我估摸着这是一种可能啊。啊，李兄狄兄你们说呢？李元芳没言语。狄景辉听到这里，狄景辉把肩膀头一抱，哎呀梅兄啊，这个沈廷放他究竟在做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啊？哎，你到底知道了他什么秘密，能不能告诉我们呢？这梅迎春呢挺不好意思，赶紧朝着狄景辉李元芳拱了拱手。二位不是梅某刻意隐瞒呢，实在是对阿君姑娘有过承诺，我不便透露，还请二位多多见谅啊啊！哎呀，狄景辉一听，你不说就算了，可难道这阿君姑娘明明知道他父亲的恶行，还帮着他父亲袒护吗？啊？梅迎春呐，不言语了。狄景辉想了想，看了看梅迎春，也知道这梅迎春不会回答自己这种问题，狄景辉呀，脸往下一沉，也不吭声了。就在这两个人交谈的时候，李元芳一边在旁边注意倾听着，一边呢就走到了左右两侧的偏房前，撩起这个门帘往里看了看，然后又回到屋子中央。梅迎春一看李元芳回来了，为了岔开话题，梅迎春问了一句，有什么异样啊？李元芳把头一摇，一间是卧室，一间里边堆放一些杂物，凶手的足迹根本就没有到过这两间屋子前呢。屋子里头的东西也很整齐，可见这个凶手没有来得及进去。嗯，哎呀，如此说来，关于这个动机，梅某就有两个答案，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谋财术，另外一个我想应该是抽杀。梅某说了，沈廷放暗中做了很多的恶事，做这些事的时候肯定得罪了不少人呐，这仇家肯定不少。虽然沈廷放刻意隐居，但总有可能被人发现踪迹杀上门来的，我想也有可能是仇家上门把这沈廷放给撂倒了。李万芳把头一摇，我看仇杀的可能很小啊。哦，为什么呢？你看，如果是仇杀，何必又拿那些典籍呢？而且还把这书房翻得这么乱，好像这个凶手在寻找什么东西。嗯，梅迎春一听，把嘴一撇，头一点，这倒也是啊。哎呀，那么现在看来，那还是谋财害命的可能性更大呀。但是这个凶手好像没能达到目的。他这一句话提醒了李元芳，李元芳突然间心中咯噔一下，这双眉这么一蹙，如果没有达到目的，那么凶手会不会再来？一不好，李元芳话

银没过噌的一下子，已经像箭一般的窜出了房门。怎么了？李元芳突然想到前面还有阿军姑娘，还有那韩冰呢，这凶手会不会再回来？万一跑到前院去，那不就麻烦了吗？李元芳担心阿军姑娘还有韩冰还有那个老大娘的安危，所以这才窜出房门，往外这么一跳，猛然间看到阿军姑娘已经站在院中了。哎，李元芳啊，这颗心这才放下来，赶紧停下身形。一看阿军姑娘现在已经换上了一身白色麻衣，带上笑了，呆呆地站在后院正当中，浑身上下都已经落满了雪花了，脸被冻得通红，很明显已经在这里站了有一会儿了。李元芳一看阿军姑娘还没来得及开口呢，阿军先向李元芳微微地欠了欠身。李先生，你们勘察完了吗？我是不是可以进去为我爹爹净身换衣了？说着话，两行眼泪慢慢的落下来了。李元芳略微的一犹豫，但是不能够再次阻止人家进去了，只得朝着阿军姑娘点点头。这个时候梅迎春和狄景辉也闻声赶到门前，阿军姑娘一看三个人都来了，阿军姑娘对三个人就说了，早饭已经准备好了，在堂屋里头，我去给爹爹收拾收拾。梅迎春赶紧的迈了几步来到阿军姑娘近前，阿军姑娘，你要节哀顺变呢，要帮忙吗？阿军把头一点，梅先生，请您帮着我把我爹爹放到里屋的床上。好好。梅迎春呢跟着阿军就进了屋了。李元芳朝着狄景辉使了个眼色，两个人呢就一起沿着雪地上的足迹向后墙根搜寻过去。绕过柴房的时候，狄景辉一指前面，哎，就是这里，我就是在这里撞上那个人的。李元芳定睛查看，一看地上的足迹果然有两条汇集后砸成了一片，然后又分别的向前院和后墙根而去。李元芳凝神的盯着雪地，这个时候天空中依然是雪花飘飞呀，但这种雪呀不是从天上下下来的，是狂风从这屋子上给吹下来的。这个时候天呢已经放晴了，这太阳啊从这阴云里面已经露出脑袋来了，照的这个雪地熠熠闪光，照的大家都睁不开眼睛的。狄景辉一看李元芳凝神盯着雪地，他也眯起眼睛左看右看，看了半天，看得脖子都酸了，也没有发现什么。哎呀，这狄景辉呀直起腰杆揉了揉脖子，行了行了，我看着也看不出什么来，走吧，咱们去前院看看吧。没有什么东西的话，咱们就吃饭去，我这肚子也都饿了。走吧。拉着李元芳刚想走，慢着。李元芳突然间喊了一声慢着。哎，狄景辉转过来一看，这李元芳的身子突然间往前面这么一探，一哈腰就从这个雪地上拿起了一样东西。你看这是什么？狄景辉定睛一看，就见在李元芳手中握着一把明晃晃的小刀。啊，怎么会有把刀在这里？哎呦，难道说这把刀就是杀人的凶器不成？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宇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

0: 女性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足智多谋的贺龙利用陈武陈瞎子顺利的混进了鹤峰县，来到土匪的司令部。等进了院里了，有人向匪首王拔萃汇报。您可听明白了，他叫拔萃，不是王八那个拔。王拔萃一听说陈武来了，送来很多的礼品，尤其是枪支弹药，他心里是非常高兴。心说话，我大哥王百川，王大菩萨真够意思啊。为了对得起大哥，所以对陈武也得高加看顾，就是比较重视吧。因此他出了屋是降阶而迎，一看陈武果然在头前引路，所以王八岁笑着下了台阶，哈哈哈哈。老五辛苦了，哎呀，你来的是真及时啊，快点屋里坐屋里坐。此刻贺龙就夹杂在人群之中，贺龙偷眼一看，一瞅这王八翠大个儿，长得细马长条，那脸赛土灰，两眼窝的深陷，满嘴的黑牙，一看就是十足的大烟鬼呀、啊！不过眼露凶光，是一脸的横丝肉，也霸气惯了，那一举一动、举手投足都带着十足的匪气。单说这陈武，这陈武这家很老练，表面上没露声色，其实他心里早就开了锅了。他恨死了贺龙，恨死了红军，但是逼得没有办法，就得这么做，不家脑袋就得开花。此刻他一看王八翠就在面前，这小子马上就变了卦，他往前蹭一窜，就到了王八翠身旁了，把王八翠吓了一跳，其实他有神经病，这干嘛？陈武脸也变色，汗也下来，嘴唇都哆嗦了。那是我王爷，他们不是我们自己的人，他们是红军，是赤匪，我逼得没有办法了，他是咱的敌人。他说话的语速相当快，但是王八翠也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这个陈武还想往下接着说，就在这时候，卢东升啊看了看贺龙，向他一使眼色，卢东升是手疾眼快，拔出手枪的啪啪两枪，就把这陈武的脑瓜盖给接了。陈武哭求就死了，因为事出突然，也就发生在几秒钟的时间，这王八翠还没反应过来，情急之下刚要摸枪，这时候王炳南一个箭步就窜上去，用手枪指着他脖子，别动，你动一动叫你学陈武。与此同时，两位红军战士拽出两把闪光发亮的匕首，蹭蹭窜到王八翠的左右，两把刀逼住他的肋扇儿，别动别动，动就叫你透膛。这可不是说着玩的，王八翠再横，外号叫活阎王，他也怕死，他从来没遇上过这种情况，当时有点发傻，没敢动。贺龙啊还得利用他，因此贺龙大步流星来到他近前，吩咐手下人把他拔了。贺龙告诉他，王八岁认识我是谁吗？刚才陈武说的一点也不假， 我就是红军的军长，姓贺，我叫贺龙。告诉你，贺丰县已被我们全部都占领了，你还往哪儿跑？如果乖乖的听话，也许饶你不死；胆敢不听，今天就叫你变成筛子，去见真正的阎老虎。王八岁啊，不敢不听。
2: 贺军长，贺军长，这是干什么？
1: 咱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井水不犯河水。你这用得着发这么大的脾气？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兄弟照办也就是了。好，但愿你口心如一，听我的命令。马上你下一道命令，让你手下的人马到草场集合，马上就集合，我要训话。怎么？
2: 好，
1: 马上我就下令。同时贺龙跟他说，你告诉你手下人，哪个人胆敢不听私自开枪，也要你的命。王八翠一听啊，赶紧说话，
2: 都不准开枪啊，都不准开枪。
1: 他手下的人都有家伙事儿，而且人头不在少数，但是一看头领被人家给逼住了，谁敢不听啊？因此没有一个开枪的。咱们书说简短，王八翠命令一下，他手下的人五六百人都到操场集合。贺龙利用这个机会压着他到了操场，同时逼着王八翠再下令，所有的士兵军官全部得放下武器，身上寸铁不带。再看这枪支啊，武器啊，匕首啊，战刀，在队伍前头摆了一大溜啊，有的跟小山差不多少。贺龙这心才放下，马上高声宣布：各位弟兄们，乡亲们，我就是贺龙，现在我领着红军已经占领了贺丰县，你们的头领王八翠已经被我们生擒活拿，但是红军讲究政策宽大，绝不妄杀无辜，愿意做朋友的你不必担心，我们绝不会伤害你，如果是反对者，那是杀无赦，那陈武就是前车之鉴，愿意留下跟我贺龙干的咱是朋友，如果不愿意的话，我可以发放路费遣散你们回家，可有一个条件，回去之后好好做人，不准欺压百姓，不准为非作歹，听见没？听见啊，都听见。大伙在底下不敢言语，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可谁也都没敢动。最后贺龙当众宣布，这个人就是王八翠，就是你们的头领，据红军了解情况，他是罪恶滔天，他两手沾满了穷苦人的鲜血，他是杀掠奸淫无所不为，老百姓恨得他叮叮的，因此按照红军的纪律，按老百姓的要求，我马上宣布他死刑，就地处决。王八翠一听可红了眼了，
3: 贺龙，你说话不算数，方才你说了我老实了你就饶我不死，怎么我都听你的，你还判我死刑？
1: 哼，晚了。贺龙一招手，王炳南过来转他身后啪啪两枪，把王八翠是执行着枪决，这叫杀一儆百，在场的人吓得一闭眼睛，一看贺龙真是个茬子，乖乖的听话吧。这还不算完，贺龙根据掌握的情况，王八翠手下有几个铁杆的绑臂也夹在人群之中，一共是六个。贺龙点完名，把这六个人提了出来，也当场处决。这下大大煞了这些敌兵的威风，

这些人呢，赶紧都跪下了，磕头都带响。贺龙军长，只要饶了我们，叫我们干什么都行。杀一儆百，达到目的就算完了，不能妄杀无辜。因此，贺龙又告诉大伙儿，尽管放心，方才我说的话算数。罪大恶极者必枪决，胁从者不笨。与此同时啊，贺龙命令王炳南、卢东升率领几十名弟兄攻打不远的伪县衙。哎，咱不必多说了，县衙们就十来个打手啊，才五六杆枪，那哪架得住一打呀？那伪县长韩立流吓得钻到厕所里去了，也被红军把他给逮出来，也把他绳捆上绑，押到司令部。现在王八翠的司令部变成了红四军的司令部。这时候，贺龙手下的人已经整个占领了贺丰县，可以说是一切顺利。接下来，贺龙啊，就在广场召集了群众大会，老百姓啊都出来看热闹，知道这世道变了。听说贺龙来了，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知道的向不知道的做了介绍，把贺龙就描绘成神了。这人可了不起啊，是红军的将领啊，是个大军长啊。怎么一夜之间突变，贺丰县被贺龙给占了？看看他说什么了。尤其是受压迫穷苦的老百姓奔走相告，可以这么讲，这贺丰县开会从来就没有这么多人参加，能上万人，是男女老少拥挤在一起。贺龙出现了，当众宣布，先说明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红军是专给穷人做主，主张人人平等，男女平等，有衣裳穿，有饭吃，反对剥削，反对压迫。贺龙本身呢就是个大老粗，讲话很直白，很通俗，因此人们听的是入木三分，十分了解。贺龙说话简而赅，巴巴讲完之后，吩咐手下的人把粮仓打开，救济穷人，吃不上饭的分粮分米，没钱的分钱。您想想，天下穷人最多呀，就这贺丰县呢，勾勾叉叉连县城带村镇加的一块儿也不超过六万人，这六万人当中有55000多人都是穷人，都是吃不上饭的，当然是拥护共产党，当然是拥护贺龙了。谁平白无故的给分粮食，平白无故的给几件衣服穿，这下全解决了。穷苦人是鼓掌喝彩，高兴的眼泪都淌下来了。贺龙又当众从县衙门里头和王八翠的家里头搜出来几大箱子的债条，哎，还一些房契地契，这都是不平等的条约呀！本来是人家的东西，他霸占了，还得叫人家出一个手续。贺龙搜出来几大箱子，当众分毁，说过去欠王八翠的钱不欠了，你们的房子归你们，你们的地还归你们，你们的东西还归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欠任何人的债，你浑身都轻松，可以安稳地过日子。谁不高兴？你想压在身上的重债勉强活着，这下全解放，老百姓是欢声雷动啊！有人到了炮竹铺买了鞭炮，又放鞭又放炮，是奔走相告，整个小小的贺丰县简直就开了锅了。贺龙在贺丰县做了补充，王八翠原来的人走了有一半，留下一半，这一半是250多人愿意加入贺龙的队伍。贺龙现在急需扩大队伍，

因此把他们编入红四军，发放他们枪支弹药，当然得派自己的人教育他们，看管着，怕他们有变。另外又竖起招兵大旗，日子不多，又招了150多人。现在红四军加在一起是将近600人，可谓声势浩大呀。可是贺龙呢，根据党的要求，根据实际情况，没敢在鹤峰县长待，这不是根据地，因为鹤峰县四面受敌啊。他们这一折腾，临近的县全知道，甚至省里都知道，很快敌人就得派部队来攻打鹤峰县。现在贺龙需要保持兵力，还要不断的扩大队伍，不能硬碰硬，见好就收。当天晚上开了前委会，大家一致讨论通过是撤离鹤峰，先不战他，谁爱战谁战，我们走了，达到目的了，所以就撤离了鹤峰县，又回到了班竹园展示驻扎。这叫以进为退，躲避敌人的锋芒。果然贺龙走了没有2天的时间，国民党的大部队就开到了，又再次占领了鹤峰县。贺龙觉着班竹园离鹤峰县太近，而且不是自己的目的，他的目的要赶奔乌阳关。那个说那是为啥呀，乌阳关有什么可盼呢？原来贺龙啊，在进了鹤峰县之后，召开一个群众大会，本地的有些有文化的人，有一些老学究，大家给贺龙出了个主意，说我们本地啊全是神兵。贺龙就问啥叫神兵，说我们这神兵啊，打仗的时候得吃符，得念咒语，能够刀枪不入。贺龙一听付之一笑，也不跟他们详细解释，就听老百姓讲。老百姓就说，说大大小小这些神兵里头，要讲究最仁义的就是乌阳关的神兵。他们神兵的头领是父子三人所领导，叫陈家父子神兵。另外乌阳关那个地方地土肥沃，寄养甚多，哎，而且他那个神兵非常的仁义，专门跟官府作对，跟土匪作对，保护善良的穷苦百姓。一个这么说可以不信，两个这么说就得信，三个人四个五个，所有的人有口皆碑，都赞扬陈家父子，看来这是事实了。所以贺龙跟王炳南众人一商议，下一站要赶奔乌阳关，最主要的是争取陈家父子加入共产党的队伍，以后这实力就增强了。所以前委会的同志是一致同意，他们才发兵赶奔乌阳关。但是怕引起误会了，你来六七百人拿刀动枪干嘛来了，一引起误会这事麻烦了，得派前不正印先锋官先派出外交人员说明情况，这话都沟通好了，而后再进兵比较方便。王炳南是自报奋勇，军长我去吧，您看怎么样？哎呀，贺龙说你去不合适，最好是找本地的人，我看叫徐君如去。徐君如他就是乌阳关的人，他也是鹤峰县的人，而且对陈家父子比较了解，他去比较方便。我写封信，哎，你拿着怎么样？徐君如把胸脯一拔，军长我去。带着两名弟兄，带着贺龙的亲笔书信，骑快马赶奔乌阳关。贺龙在这听信咱且不说，咱们利用这个机会介绍介绍陈家父子和乌阳关的情况。这个乌阳关呢，地处建始县巴东鹤峰三个县的交界之处，这地方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是巴东建始通往鹤峰。

峰的重要门户。哎，陈家父子就在这练神兵，父亲呢叫陈连震，这陈连震号叫海生，说起来当年呢还念过私塾，清朝末年考状元考不上，连个进士也没考上，后来落得回到家乡教书，做了私塾的先生。你别看教书，因为他们这地理位置相当特殊，这陈连震呢善于骑马，善于打枪，文人还干武事，经常去狩猎，因此长年累月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不敢说百发百中也差不多少。另外骑马骑的也不错，他媳妇儿叫龚玉兰，这龚玉兰也是女中的魁首，经常也打猎，什么狼虫虎豹是一概不惧，马也骑得好，枪法也比较准。要不说呢，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这两口子配合的是天衣无缝。龚玉兰生有二子，大儿子叫陈宗瑜，二儿子叫陈宗元。哎，这俩儿子长大成人了，虎虎实实两个棒小伙子，一家人呢靠着种田狩猎为生。但是陈家父子天生的就为人正直，刚毅豪爽，好打不平。这陈连震呢还做了一首顺口溜，没事就念，说十年磨一剑，剑锋未曾试，今问众乡亲，可有不平事。意思就是说，哪里有不平的事儿，我就要管。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因此他怎么说的就怎么做的，凡是乡亲当中有不平的事儿，他便拍案而起，是拔刀相助。他媳妇儿方才咱说了，因为也是文武双全，所以说也是胆识过人，往往遇上这个事儿，他妻子是鼎力支持。再说乌阳关这个地方对面就是建始县，在这个建始县有个土豪，这土豪的名字叫黄世奇，这小子不是东西，为人狠毒，是当地的一霸。他也有个儿子叫黄协成，这黄协成比他老子还坏，因此啊，这黄协成在建始县拉起一支人马，有60多条枪，没有什么番号，你说是土匪吗？他就是土匪，你说是什么民团吗？也是民团，是明劫暗抢，什么坏事都干，因此跟陈家父子是针尖儿对了麦芒。咱经常说人分3、6、9等，木分花梨紫檀，怎么说的这么对？这人跟人呢相差的太悬殊，假如真有造物主的话，这造物主当天造人的时候，他分配的挺均匀，有好就有坏，有穷就有富，有黑就有白，有阴就有阳，都是对立存在的。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同一时代的人那相差得相当悬殊，咱们上文书说了，那乌阳关的陈家父子那可以说为人坦荡豪爽仗义，活的是响叮当叮当响，人缘也最好。可是离着乌阳关不远的建始县有黄家父子黄世奇、黄协成，这爷俩要多不是东西有多不是东西，什么不是人事他都办，老百姓啊恨他们家恨得叮叮的。就拿这个黄世奇的儿子黄协成来说，这小子为了腰杆硬，花钱拉起了一支人马，有60多条枪，你说是匪还非匪，是团非团，明劫暗抢，什么缺德事都干，
在本地这一方是称王称霸，老百姓对他们是恨之入骨啊。咱打个比方说，在1924年的秋天，黄协成到佃户老龙家去逼租子，老龙家只有母女俩，老太太有一个17岁的女儿，一时交不起租子，这黄协成啊就把龙家的女儿抢走了去抵佃。当夜他做出不是人的事儿，就把龙家这个女孩给奸污了。龙家的女儿啊是个刚烈的性子，那受得了吗？因此第二天就含恨自缢身亡，上了吊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消息传出来，村民们闻知此信，个个是义愤填膺，骂死了黄协成，但是惹不起他呀。后来这个事儿被陈连震父子得知信儿。这陈连震咱说过，他是私塾先生出身，文笔也相当好，为了报答这个不平，他连夜替老龙家写了状词，就告到县上去，说老黄家怎么鱼肉乡里，怎么逼死人命。这官升堂一看，人证物证俱实啊，这官府再想袒护老黄家，他也无能为力啊，所以没有办法，只好受理这个案子，把这黄协成啊像模像样的也押到大牢里头走走形式。后来官做了了结，判定黄协成家赔款赔银子，给人家对方老龙家拿出损失费，给人家买棺材赔偿金等等等等，这才了事儿。可这个事儿过去之后，老黄家就打听说，这谁把我们家给告了，还不是老龙家，一打听是老陈家陈连震父子。心说陈连震呢、啊、陈连震，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你犯得着多此一举吗？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干吗？好小子，既然你给我按下绊子，我也绝不能饶你。因此双方就结下着这个梁子了。到了1925年的9月，有一对男丁住在黄家村。当时啊，这男兵跟土匪也差不多少，敲诈老百姓，勒索老百姓。黄协成跟这男兵的一个小头头，这人姓丁，叫丁班长，处的不错。黄协成啊，经常请他喝酒，经常请他吃饭，就把一肚子的委屈跟这姓丁的班长说了。这班长一听，把胸脯拍得啪啪响，哎呀呀呀！这算个什么呢？不是就陈连震吗？一个破教书的吗？你不就想出这口气吗？啊，那行，交给我了。哪天我带着几位弟兄去，砸他一家伙，让他栽个大跟头，让兄弟你出出气。多谢多谢。这个姓丁的班长带了六个人，这一天就找到陈连震家去了。陈连震出去办事没在家。俩儿子下了地了也没在家，就剩龚玉兰一个女人在家。他们一脚把门蹬开，这姓丁的进了屋之后是横挑鼻子竖挑眼。那个你是本宅的主人吗？啊，正是。各位老总有事儿，有个叫陈连震的是你啥人？那是我当家的，他跑哪儿去了？他出去办事还没回来，欠我的钱不给，他躲债啊！来，弟兄们，看什么值钱拿什么，这不讹人吗？谁认识他？谁欠过他钱？那六个兵，这伸手翻箱子倒柜，抢这个拿那个，那龚玉兰能答应吗？你们要干什么？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们私闯民宅。你们想当土匪怎么？谁是土匪？你没看我们穿的是什么？我们是国家的军队，你竟敢骂国家的军队是土匪？你要想找揍，过来薅住龚玉兰的头发就要打。
哎，何巧正在这么个时候，老大老二从地里回来了，听着屋里的又喊又叫，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老大陈宗瑜从仓库里拽出把砍刀，老二陈宗元拿出一把镖梭来，两个人就闯进房中。一看屋里是乱七八糟，几个陌生人都穿着军队的服装，正在这瞎翻呢，母亲还要挨打。哥俩见此情景，眼睛都红。那陈宗瑜咔嚓一刀就砍倒一个当兵的，另一个当兵的刚一张嘴，那意思说你敢砍国家的军人，说话没等喊出来，陈宗元一枪扎了他个透膛，啪，当时就给挑他了。那姓丁的班长啊，只认为这家比较虎，我们穿着官衣一去就把他们下马爪了，没想到老陈家父子是这么邪乎，瞪眼敢杀活人呢，军队也敢宰。两个弟兄都丧命了，他见势不好，踢开后窗户，领着那仨人就跑了。这哥俩可也没追，贪了人命了，国家的军队啊，如果上面查起来怎么交代呀、啊？哥俩也有点后怕，但是大丈夫做了不回，回了不做，这事儿已经发生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哎，后来啊，真犯了案了，官府纠察下来了，但是事出有因呢，那屋里的现场都在那摆着呢，这官也不好做处理，最后官为了发财呀、啊，就罚陈家父子拿出1200吊钱来了事儿，做罚款了事儿。在当时来讲，1200吊那是钱呐、啊，拿得出来，你要拿不出来，就得偿还人命官司。后来陈连镇一咬牙，把祖传的10亩水田卖了，把家里老房子卖了，之前的东西典当了。乡亲们在帮着，勉勉强强把这笔钱拿出来了，这官司才算了事。陈家父子也得了解情况，说我们不认识军队，军队怎么跑我们家来了？这一调查了解，知道是黄家父子给挑拨离间，是他使的坏，因此陈家父子是更恨黄家父子。后来考虑到人单势孤啊，光我们爷儿仨或者一家四口人解决不了问题啊，为了免遭报复，团结才是力量。后来这爷儿仨开始招兵买马，还竖起一面大旗来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本来这陈家这人缘是非常好，专门替旁人暴打不平，老百姓有口皆碑，挨欺负的人是属于多数，因此纷纷前来报名。就这样，他们就拉起了100多人的一支队伍。可是光有队伍了，没有家伙事儿不行，冒烟的家伙没有，怎么办呢？因此他们想办法请了几个铁匠炉的师傅，就在村外头支起3个铁匠炉来，打造刀枪棍棒，还能打造一种简单的火铳，冒烟的家伙，装火药和铁沙子，哎，那也比冷兵器啊多少的进步一些。每天也进行操练，大旗在村口是顺风飘摆。老黄家的人也不傻，老黄家人家打听，哎呀，陈家父子立起山头来了，不用问，这是冲着我们来的，我们也不能吃亏，因此他们把房子也卖了，把地也卖了，凑了一大笔钱，也拉起个山头来，竖了2面大旗，这2面大旗写的是灭掉乌羊，杀绝陈家，这矛头直指陈家父子，这两头就开始对着干了。到了1927年的2月，这黄家父子居然带兵主动攻打乌阳的陈家，
双方展开一场混战，一句话简短，互有伤亡，两败俱伤。这场搏斗没分出里边来，因此老黄家撤了队了。老陈家这块也死伤了十来个人呢，士气多少有点低落。哎呀，从双方一交手，他们才发现老黄家有冒烟的家伙，人家有两杆快枪，这快枪这玩意儿解决问题，二门手指头一扣扳机，梆梆一响，人就躺下了。这仗接下来怎么个打法呢？后来手下人向他建议，跟陈连镇说，我说当家的，咱不能等着挨打呀，现在您放眼看一看，各地都练神兵，这神兵这玩意儿邪乎，有神仙保佑，刀枪不入，我看您呢也应该练一支神兵，那打起仗来就不怕那冒烟的家伙。陈家父子一皱眉，我们也不认识谁会这种法术，也不认识这种人呢，不认得没关系，咱本地没有，咱去请去。这提建议的人还说，在巴东啊，那些神兵都挺有本事，应该把巴东的两位神人给请来。其中就介绍了两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外号叫霹雳火，一个外号叫混天雷。这俩人原名姓什么叫什么不清楚，就知道绰号，听说挺有本事，到处设立神坛，到处训练神兵。就这样，陈家父子不惜重金，费了九牛二虎的计，把霹雳火、混天雷请到他们这儿来了。这两位还行，真干事儿。到这来之后，就训练陈家父子班的神兵。这神兵都练些什么呢？也练武术，什么打拳啊、踢腿啊、使枪啊、弄棒啊。但是多了一种功夫，每天得烧香吃符。这符啊，就是把黄纸上用朱砂写上符咒，然后把它烧了，变成灰，把这灰喝了。咱且不说卫生不卫生，喝到肚里之后，就说有神人能够帮助，打起仗来能够刀枪不入，还有神仙相助。所以这神兵凡是吃了符的都觉着我有神仙保护了，因此我死不了了，我什么都不怕。因此陈家父子手下的人士气大振，此后跟老黄家也交了两次手，每一次都是黄家人吃亏，陈家父子占了便宜。陈家父子高兴了，看来请来两位神人请对了，从今以后就不挨欺负了。但是黄家父子吃了亏了，自然不能善罢甘休啊。半年之后，他们用重金请来了贵州托客60余人。那要说啥叫托客？托客呀，是土匪的代称，其实就是土匪。这土匪是干嘛的？就是为挣钱，就是为享受，谁花钱多谁雇我，我就给谁卖命。黄家父子不惜重金请来这60多个亡命徒，这些亡命徒拿了老黄家钱了，自然得给老黄家办事。老黄家的人向他们一说，这陈家父子如何如何了得，他们手下有神兵，打起仗来如何勇敢。托克一笑，哎呀，那叫唬人呢，就是神仙还能架住冒烟的家伙吗？一打他一个透膛啊，你等起劲儿吧，看看我们怎么收拾他。结果这60名托克，黄家父子配合着又向陈家父子发动攻击。您真别说，陈连镇有头脑，早就派出探子去了，打探黄家父子的一举一动。那边请来托客如何要攻打老陈家，老陈家事先得着信儿了，赶紧把两位法师请出来。两位法师说，这么办，有备无患，咱呢埋伏在半道上，他的大兵只要一来了，咱们两面发起攻击来，打他个首尾难顾，
这叫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准保一举成功。陈家父子听说有理，就这么事先在半道上做好了埋伏，冒烟的家伙没有，就准备石块，准备一些瓶子、瓦罐等等等，埋伏好了。老黄家的人和这些托客不了解情况，大摇大摆正往前走着的，可了不得，就听见一棒锣响，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喊声大震，两面高坡上灰瓶泡子、瓦罐、瓶子、石块像雨一样就飞起来。黄家父子有点大意了，这些土匪呀、啊，霸道惯了，也没拿这神兵当回事儿，没想到中了埋伏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他们是猝不及防，损失惨重，躺下一片受伤的和死亡的，剩下的逃之夭夭。黄家父子是抱头鼠窜，算保住了狗命。陈家父子的神兵是大获全胜啊！这一仗打下来，缴获了十条冒烟的家伙，还不少的子弹。陈家父子如获至宝，更高兴。这一下，陈家父子的神兵声望大增，上这儿要求入伙的人陆续不断，人马扩展到200多人。穷苦的老百姓都高兴，单说黄家父子这家吃着亏吃这个包，你请托客能白请吗？花重金请来的赔了个溜光，这回是损兵折将，怎么办呢？当爹的就说，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此仇不报誓不为人。黄歇成就说，爹，这口气不出来就得把我给憋死，咱就干吧。有老陈家就没有咱老黄家，有老黄家就没有老陈家。因此他们关了买卖，变卖财产，把家里的积蓄全拿出来了，买枪买子弹，招兵买马，觉着人手还不那么够，后来又不惜重金请出来建始县关店区的区长王海波和团访局的局长刘家渡，请求他们支援。这两家得着钱了，自然不能怠慢，因此在黄家父子的引导下，向乌阳关是主动发起了进攻。一场大战在所难免，现在陈家父子底气非常的足，人马也多了，还怕你不成吗？因此在几个地方同时展开激烈的战斗。您还真别说，这神兵啊吃了福了，有咒语，打起仗来倍加勇敢，总觉着神仙能保佑，其实这是一种精神作用。过去咱说过太平天国信奉拜上帝会，说过义和团，他们是大同小异，人的精神支持很主要很主要的。再说那些团练的兵，那些人是干嘛的？都有家有口的，当这个团丁啊，无非混口饭吃，不饿肚皮就算不错了。真打起仗来，谁卖命？跟神兵这一接火，一看神兵嗷嗷直叫，脸上抹的是大红脸、大黑脸、大黄脸，身上穿的衣服是花里胡哨，跟戏台上的人差不多少，这本身就吓人，而且打起仗来十分勇敢，不要命的往前冲，因此这两路人马被神兵杀得大败。在混战当中，王海波和刘家渡两条狗命也搭上，就因为拿了人家俩钱儿，把自个儿的狗命搭上，神兵是大获全胜，黄家父子败的这个惨啊，现在是家产尽绝呀、啊。他们在野地里头藏了一晚上才得以活命，等天光亮了，神兵撤了，这爷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傻眼了。
老黄头放声大哭：“天不佑啊！

们老皇帝怎么这么倒霉呀、啊？歇下来，下一步你咋办呢？活不了了，活不了了。王协成鬼点子挺多，爹呀、啊，别泄气，留着三寸气在，想干什么咱就能干成什么。这次不是吃了亏了吗？咱等于买个教训，这么办得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呀、啊，咱求朋友去。求谁呀、啊？找我大表哥去。我大表哥在五峰县湾潭，那是头把手，姓孙，叫孙俊峰啊。他现在手下有不少的人马，咱们到那块去求救。万一他开了面，给咱帮帮忙，咱们不就报着仇了吗？哎，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了。因此，这爷俩厚着脸皮，连夜到了五峰县湾潭，见着大土匪团访局的局长孙俊峰。这孙俊峰啊，跟那汪海波、刘家渡交情都不错，一听这哥俩死了，不由得说火冒三丈。书接前文，黄协成父子被陈连振父子打的是丢盔卸甲，落花流水。算他爷儿俩命大，把命算保住了，在野地蹲了一晚上。第二天呢，爷儿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一筹莫展。难道这口气就出不来了？难道就此就完了？后来黄协成给出个点子，跟他爹说，干脆啊，咱依靠朋友吧，到五峰县湾潭去找团访局的局长孙俊峰。因为孙俊峰啊，跟咱们过去有一面之事，恳请他帮忙，那个人比较仗义，我想啊，他肯定能答应。黄老头一听，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啊，爷儿俩厚着脸皮，这才来到五峰县湾潭。书说简短，见着大土匪头的孙俊峰。孙俊峰啊，还真就不错，外面很够意思，把爷儿俩接进大厅，是盛情款待。一看这爷儿俩狼狈不堪，就问呢，发生什么事儿了？这黄协成未曾说话，是掩面大哭。他一哭，他爹也哭了，把孙俊峰啊给闹傻了。别哭别哭，有话慢慢说，怎么的了？爷儿俩就把前后的经过讲述一遍。这人呢，他心术都不正，他不说他们不对，把一大堆的责任和不是全推给陈家父子，说陈家父子如何如何了得，如何如何不讲理，如何如何厉害，讲述了一遍。最后把汪海波、刘家渡的死也谈了一遍。这孙俊峰啊，很讲义气，他跟这个汪海波、刘家渡还是磕头的把兄弟，换贴的哥们儿。一听说这两个人死了，不由得大吃一惊。这是啥时候发生的事儿？也就是三天前吧，都死在陈家父子之手。哎呀，这孙俊峰来了劲儿了，死仇不报是誓不为人呐！你们爷儿俩找我就算找对了，你们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汪海波、刘家渡的死不能白死，我一定给他们报仇雪恨。我会一会陈家父子何许人也，他的神兵有什么了不起。来人，集合人马，马上出发。孙俊峰啊，在本地很有实力，手下有两三百人，一百多条枪，一指令下，底下马上遵命照办。他们率领人马就杀向了乌阳关。
翻回头再说陈家父子，上次打了个大胜仗，得了十几支快枪，非常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自信呢。回来开会祝贺，奖赏手下的神兵，大家非吃非喝，自然是高兴。哎，这陈连震呢，不白给，毕竟是读过书的人，肚子里头有墨。他一琢磨，皇家父子没死，这个事儿绝不能善罢甘休，他们肯定会卷土重来。他深知皇家父子跟周边这些县的土匪都有联系，他背不住借兵去了，倘若再杀回来，我不能不加防范呢。因此跟儿子一商量，儿子同意他爹的观点，就派出四路的探子打听信息。这一天爷儿俩正在谈心的时候，探子回来了，报告东家少东家，您说的果然不假，现在老黄家父子把那个五峰县的大土匪头子孙俊峰给搬出来，看的人数能有300人左右，杀气腾腾奔咱的乌阳关来了，你要早做准备。明白了，下去吧。陈连震跟儿子说，怎么样，我猜的不假吧？这次黄协成他们回来肯定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这孙俊峰我虽然没会过，我知道这家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咱们要及早准备。这时候两位神兵的师傅，一个混天雷，一个霹雳火，在旁边坐着呢。俩人一听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东家你怕个什么呢？我看呢，孙俊峰是活腻歪了，自投送死啊，咱们给他来个迎头痛击。咱的神兵是什么都不怕，这是常胜军呢。陈连震点点头，全仰仗着二位师傅，现在咱就集合人马在半路上等着截杀如何？行，咱们呢先出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就按您的主意办，集合。现在这神兵啊也扩大到200多人了，士气大振，再看神兵集合了，做好了准备。呀，他们呢相信迷信，没出征之前呢，杀牛宰羊犒赏三军，然后还得化妆改扮。他们的穿着打扮呢，跟唱戏的穿的都差不多，有的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当然这都是假的，用纸壳做的，顺便把那脸，有画大红脸的，有大花脸、大白脸，紫一道、绿一道、蓝一道，穿的那个衣服也是奇形百怪，瞅着是真够瘆人的，手中拿着大刀长矛，嗷嗷直叫。另外这混天雷和霹雳火先祷告神灵，祭祀了祖宗，而后让这些神兵吃了符，又给他们念了咒语，举行了仪式之后，陈家父子领着这些人就杀出乌阳关。这半路上有个地点叫观音坡，这地方易守难攻啊，两面是陡峭的山崖，正中央曲曲弯弯一条小路，因此他们爷儿几个分兵两路设下伏兵，在这等着孙俊峰。这孙俊峰啊不了解这些情况，这家伙蛮横惯了，觉着我在五峰县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这陈连震是个什么东西，无名的鼠辈，打他还费劲儿，也就是黄协成父子太草包了，估计不能失败的那么惨。这一次到乌阳关呢，我要大获全胜，把老陈家的家底儿洗劫一空，
我能发一笔横财。

我们中了埋伏不成？抬起头来往两山头上一看，我的妈！再看大旗招展，出现了一支特殊的人马。这脸怎么是这样？大红脸、大花脸、大黄脸、大白脸，瞅着呲牙咧嘴，太瘆人了。而且这些人光着膀子的，穿着战袍的，什么模样的都有啊。左有混天雷，右有霹雳火，再加上陈家父子都队，嗷的一声就冲下观音坡呀，直冲孙俊峰的大队。孙俊峰手下的团兵是不少，两三百人，但咱得交代清楚，这些人为什么参加团访啊？就为吃口饱饭。大多数的人呢，都拉家带口，有父亲、母亲、老婆、孩子，没办法，这才干了这一行。命是最主要的。这回离开五峰县，他们本来心里就不高兴，心说在家门口打就得了，无缘无故打哪门的乌阳关呢？心情都不老痛快的。没想到突然遭到袭击，这些团丁一瞅，我的妈哟，这是人呢是鬼？早吓得魂飞天外，没等接触就四散奔逃。哇，撂蹶子跑，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这孙俊峰哪吃过这亏，把手枪举起来对天上当当放了两枪，不准跑，不要怕，服从命令，给我冲过去，谁跑我枪毙谁。他喊破嗓子，没人听他的。他靠什么？全靠着人多力量大。这一散帘子，剩了他孤家寡人，还打个什么呢？没看都跑了，干脆我也跑吧。莫回身，他也跑了。本来黄家父子抱着很大的希望，一看这倒好，还赶不上我们的队伍呢，没打就跑了，我们也跑吧。哇，就败下去了。叫这神兵一鼓作气在观音坡这打了个大胜仗，几乎没伤着人就打了胜仗了，一直把他们撵出20里地以外。按理说建好就应该收了，有那么句话叫败兵之将不可追，追来追去必吃亏。你已经把他们打败了就得了呗。但是陈宗元、陈宗玉这俩年轻人头脑发胀啊，就跟他爹说，爹呀，看见没，这都是黄歇成父子捣的鬼呀，要不把他们彻底铲除，他们迟早还得回来，这是个祸害呀，咱们乘胜追杀，把他们一鼓肃清，才能永绝后患。爹，追吧。孩子，追出这么老远来，都到了五峰县县内了，干脆咱回去。不，爹，您要累了怎么办？您回去，我们哥俩追。这哥俩杀的兴起，说什么也不听了，就带着混天雷、霹雳火，带着一支神兵就追起来，没完了。这陈连镇一看儿子都大了，也可能他们说的对，也没有强加阻拦，一想好吧，那我就回去听信儿。他领着另一支人马回到乌阳关听喜信儿。话分两头，再说陈氏哥俩，这哥俩带着神兵在后头撂蹶子追，可把孙俊峰这些人给吓坏了。后来孙俊峰啊出了个主意，告诉手下的团丁，你们身上有带钱的赶紧把钱都扔了，他们光顾捡钱呢，就不追咱们了，咱就能把他甩掉，我带的钱我也扔去。就这样，他们把人员呢抛得满道都是，认为这些神兵啊为了捡钱就能

放慢速度，他们可以脱身。结果没想到，霹雳火、混天雷训练的神兵还不爱财，你扔你的，我追我的，是照追不误，可把孙俊峰他们给吓坏了。一看此计不成，干脆化整为零，分散逃走了。就这样，陈家哥俩一直又追出20里，加在一块就将近50里地了。哥俩一合计，再往前追就是五峰县的县城了，那地方去不得，那是孙俊峰的老窝呀。我们人马带的不多，算他捡了个便宜，收兵。当时他们传令收兵，可是要再返回乌阳关来不及了，路程太远了。因此在五峰县的县界有一座野庙，这野庙叫三官庙。那位说怎么叫野庙，这庙什么年头修的不知道，也没有和尚也没有老道，孤孤零零就这么一座庙，就靠着一个道边，所以人们呢都叫它野庙。哥俩一商量，路太远，今天晚上干脆就住到庙里吧，明天天亮以后再返回乌阳关。因此带着这180人就住在庙内。要不说年轻人短练，他们觉着打了胜仗了，把孙俊峰黄家父子魂都吓飞了，他们现在不定跑到哪儿去了，估摸着早进了五峰县县城了，这回睡个踏实觉。这哥俩到了晚上跟霹雳火、混天雷安安稳稳地睡大觉了。他们哪曾想到汪俊峰久经大敌呀，经验丰富，他们化整为零，钻了山旮旯了。后来发现后头没有追兵了，这才放了心，又把人马集合起来。皇家父子满面羞愧，就向孙俊峰解释：哎呀，当家的，我们是倒霉蛋儿，让你受了株连了，失败的这么惨。孙俊峰冷笑一声：哎呀，这算得了啥，兵家胜败此乃常事啊，这一战定不了输赢。来人，探听探听追兵离咱多远。哎，有人就打探去了，他们找了一片树林就地休息。后来探子禀报，追兵啊在三官庙扎营了，看这意思今天晚上不回乌阳关了。哦，再去给我打探他们有无防范。是，二路探子又下去了。天黑以后探子回来报告当家的，他们一共有100来人，都住在三官庙的院里和大殿里头睡香觉呢。哦，就他们一支孤军，旁的地方没有他妈的什么神兵，没有没有，就这一堆人。孙俊峰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把黄家爷俩叫过来：你们爷俩听着，我决定杀他个回马枪，要报仇雪恨。黄家爷俩一听一咧嘴：当家的，不知道这回马枪怎么个杀法，你没听探子说吗？现在他们陈家爷们已经放心大胆地睡觉了，他们认为把咱打跑了，他们平安无事了，我们就钻这个空子，哎，就利用他马匹大意这个机会，包围三官庙，把他们一举全歼，好出这口气。嗯，黄家爷俩点了点头，好主意，好主意，就怕他们有准备，绝无准备。一般人都是这样，马匹大意啊，放心，咱们肯定打胜仗，集合人马给我往回杀。但这一次他们是被

0: 加小心，一点不敢声张，跟贼一样悄悄的就来到了三官庙。一看周围一片死境啊，再往前摸了一段路，听了听还没什么反应，让探子再次打听。一会儿探子回来了，当家的，您放心吧，他们都睡死过去了，睡的那个香劲就甭提了，连岗哨都睡着了。好，天助我也，包围三官庙。他们偷偷的把三官庙给包围了。一切都就绪之后，孙俊峰下达了命令，冲，见一个杀一个，不准留带活气的，冲啊！打了个冷不防，这就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陈氏哥俩正在熟睡的时候，冷不丁被喊杀声给惊醒了，抬头一看，坏了，院里都乱了套了，全是黄协成带来的人，孙俊峰手下的人马，人家先开了刀了，见人就砍，见人就刺，远的就拿枪打，啪啪啪啪啪，哎呀，哎呀，哎呀，这下再想还击，已经没那个能力了。陈宗元站起身来，举枪应战，哥，你带着人马突围，我在后头给你掩护。是兄弟，你可注意啊！陈宗玉领着30多人泼死命的突围，哎，结果他真闯出去了，跑出去20里地左右站住脚了，回头一看，三官庙是一片火光啊！一开始喊杀声连天，后来声音是越来越小，最后听不见声音了。陈宗瑜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他一看弟弟没跟上来，马上派人回去打探。半小时之后，探子回来了，满脸是泪，报告大公子，二公子陈宗元壮烈牺牲了。连2位神兵的师父混天雷劈雷火也不幸遇难了，我们的弟兄除了跑出来的，剩下是全部战死啊！哎呀，兄弟呀，兄弟，你说这亏吃的报不报吧？陈宗瑜没有办法了，带着眼泪领着残兵败将回到乌阳关，见着他爹了。他爹陈连镇一看，大儿子怎么这么狼狈啊，眼睛都哭肿了，你弟弟宗元呢？战死了，连2位师父混天雷劈雷火都壮烈牺牲了，大部分弟兄全都战死了。陈连镇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就觉着眼前发黑，扑通是摔倒在地，心疼再生气，背过气去了。有人进行抢救，好半天陈连镇缓过气来了，咬牙切齿发了誓了，我不报仇是誓不为人。真是兵家胜败无常，变化多端。本来陈家父子一开始打了胜仗，结果中了人家的伏击，转胜为败，败得相当惨呐。陈连镇的二儿子陈宗元和2位练神兵的神主，一个混天雷，一个霹雷火，60多名神兵是全部阵亡。他的大儿子陈宗瑜舍死忘生，带着几十人逃回乌阳关呢。见着陈连镇把事情的原委一说，陈连镇大叫一声，痛死我也，心疼他二儿子，是顿足捶胸，放声痛哭。他媳妇龚玉兰 也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啊。手下的神兵弟兄一个个非常伤感，马上搭好了灵棚，请僧道超度。乌阳关处在一片悲哀之中啊。就在这灵前，陈连震发了誓了，一定给死去的弟兄儿子报仇雪恨，不杀了黄协成父子是誓不为人。但是他头脑挺清醒，说报仇啊得讲实力，现在他刚打了败仗，士气不高，另外手下兵不强马不壮，拿什么报仇？得缓缓元气，得重新招兵，那不是三天两早晨就能解决的。哎，正在这个节骨眼儿，有人向他报告，当家的贺龙派了一个姓徐的叫徐君如，还有个姓汪的叫汪义夫，要求见当家的。陈连震就一愣，贺龙这人我早听说过，名声太大了，他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主要战将，在湘西一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跟我素无往来呀、啊、他派人要见我干什么？对这件事他相当重视，他就问来人现在何处，正在关下等候，请。他哪敢得罪啊，也没仇没恨呢、啊、擦了擦眼泪，静静面，来到课室之中等候。能有半小时之后吧，徐君如在前，王义夫在后，拿着礼物走进厅堂，和这陈连震见面。陈连震赶紧起身相迎啊，二位一路辛苦，请坐请坐啊，多谢多谢，分宾主落座。没说两句话呢，这徐君如从兜里掏出一封信来，恭恭敬敬递给陈连震。陈老当家的，这是我们军长亲自给您写的信，请您过目。哎，谢谢谢谢。陈连震站起身来，把信接过来仔细观看，不看则可，等看完之后是心中大喜，接着他看了三遍。那位说信写的是什么呢？原来贺龙在信中赞扬了陈连震父子，说他们能见义勇为，拔刀相助，乡亲们对他们父子是有口皆碑，令人佩服。早就想交他这个朋友，因为没有机会，现在特为领人来到乌阳关附近，想要见一见陈家父子，另外也希望他能参加红军，落款是贺龙。哎呦，陈连震心中翻了几个个儿，他心想这红军虽然没干成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但是穷苦的老百姓提起共产党的红军，没有一个不赞成的，他们给穷人当家做主，替穷人说话，净办好事儿了。尤其是这个贺龙，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红军的将领主动来找我，希望我参加红军，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说句俗话，这叫肥猪拱门呢。尤其我最近打了败仗，我想要报仇雪恨，光靠我的力量是办不到的，倘若我加入了红军，有贺龙给我做靠山，我一切问题全都解决了，于公于私全有好处。陈连震大喜啊，马上拍板做出决定，二位啊，这封信我收下了，请你们辛苦一下转告贺军长，我双手欢迎，请贺军长驱军大驾来到我的乌阳关，我在关上恭候。好了，当家的 既然如此，我们告辞了。
1: 别别别。

这么远的路哪能说走就走呢？吃完饭再走。来呀，准备饭菜。书说简短，陈连振父子是盛情款待来者。这桌酒席相当丰盛，双方谈得十分融洽，盛赞贺龙之德。酒席过后了，二人再次告辞，陈连振父子亲自送到关外，两个人走了。等见着贺龙，把经过一说，贺龙大喜呀，看来事情进展得相当顺利。这飘梁辰宅吉日，贺龙率领着十几个人再次来到乌阳关。等消息传到里边，陈氏父子列队迎接呀，甚至接出来十里地之外，敲锣打鼓是鸣鞭放炮，贺龙啊就成了圣神了。相见之下，陈连振躬身施礼，哎呀，我的贺军长，今天能到我的乌阳关，真是三生有幸啊，太欢迎了，太欢迎了，里边请，里边请。贺龙呢一点架子都没有，拉着陈连振的手说，当家的，你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干得好，能替天下穷苦的老百姓说话，替穷苦的老百姓撑腰，撑得起地方上的一位了不起的英雄，我贺龙能见到当家的也非常高兴啊，今日特来拜会。呀，贺军长您太客气了，里边请，里边请。大家鼓掌欢迎，众星捧月一般把贺龙一行请上乌阳关。等走进厅堂，陈家父子是盛排宴宴，那个热闹和隆重的劲儿咱不必细说。在酒席宴前，宾主双方十分融洽，是推杯换盏。贺龙喝了一杯酒，把酒杯放下了，打量打量陈连振父子，虽然说死了一个陈宗元，现在还有陈宗瑜呢，一看这爷俩长得虎虎实实，都是虎头虎脑，面带忠厚，贺龙心里十分喜欢。那位说贺龙会相面吗？当然不会，贺龙也不信那套，但是经得多见得广了，一看这个表现，一看这个言谈举止，这叫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你说不会算卦啊，多少他也懂些。跟陈家父子偷眼观看贺龙，上中等的身材，方面大耳，浓眉阔目，那是堂堂一表，跟一般人是截然不同，尤其是这两撇小黑胡，显着神采奕奕啊。因此这爷俩从心往外是尊敬贺龙，更主要的是不在乎外表，是贺龙的所作所为，是贺龙的威信。但是贺龙先说话，陈庄主，我这次来，我希望你能够参加中国共产党，加入我们的中国工农红军，不知道当家的愿意否？陈连振马上站起来，贺军长，我求之不得呀，只要您看得起我，看得起我手下这伙人，我是太愿意，太愿意了。好，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这事儿就定下了，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兄长，我是您的下属，您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您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有功您赏我，有过您罚我，甚至枪毙怎么的都行，总之我把我手下的人马，我家里的全部财产就交给了工农红军，痛快，好好好，请坐请坐，干干。大家推杯换盏，边吃边谈。陈连振

0: 呢，就把最近打败的经过说了一遍。他就说起来，团防的总头子孙俊峰、黄歇成父子如何领兵攻打乌阳关，自己如何先胜后败，损伤儿子的经过讲述了一遍。贺龙点了点头啊，我说老伙计，这事儿你不必气馁，兵家胜败此乃常事啊。那咱俩差不多少，大概你也听说，想当初我两把菜刀砍盐局，我开始拉队伍是三起三落，甚至八起八落，最后怎么样，我在潮汕打了个大败仗，剩下了孤家寡人几万人马全都糟蹋了，我不又晃起来了吗？这不是说我个人有什么本事，因为我们中国共产党讲的是团结，讲的是众志成城，遇上困难了大家共同想办法，另外呢有广大的工农支持，因此在几度衰几度胜，千万别气馁，咱们迟早会成功的。贺军长说的太好了，我听您的，您说什么咱就是什么。好吧，目前你手下还有多少人？回贺军长的话，我手下加吧加吧的人呢，能投入战斗的还能有150人。哦，有多少条枪？枪的数目不太多，大概有80条枪，没有重武器。那行了，一会儿我们开会商量商量，看看把你们编到哪一部分。简短解说，酒席吃完了撤下，贺龙利用人家的地方召开了一个前委扩大会议，手下的这些干部全参加了，当然都是共产党员了。贺龙把陈家父子的情况一说，大家都清楚，现在贺龙的人马再加上陈家父子的人合在一块将近900人。那位说，这红四军人马太少了啊，900人就相当可观了，那跟现在那个军没法比，现在的军都几万人，当时哪有啊。所以贺龙决定呢，把这900人分成5个大队。这5个大队是第一大队、第二大队、第三大队、第四大队，第五大队叫特种大队，就是陈连震父子，因为他们练的是神兵。贺龙和中国共产党不相信迷信，你说就把这帮人铲除了好像也不利，为了团结他们，所以还保留神兵这名，因此编成第五大队，委任陈连震为大队长，他儿子陈宗玉为副大队长，让他们继续练兵。消息这一传出，陈家父子非常高兴，腰板顿时就拔直了。我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呢，第四军第五大队特种部队了，现在我们谁都不怕了。爷儿俩甭提多高兴了，连他夫人龚玉兰也高兴得直掉眼泪，往后没人敢再欺负咱们了。那么谈到过去打败了黄歇成怎么对付，孙俊峰怎么对付，贺龙告诉他先别着急，君子报仇10年不晚，按照我们的部署，下一步还要攻打贺丰县。说到这儿啊，这陈连震就问贺军长，我不懂啥军事啊，我记着你前一阵子你把贺峰拿下来了，为什么又主动放弃到我这儿来了呢？这翻回头再打贺峰县，这是不是费二遍事啊？哈哈哈哈，陈大队长，这你就不明白了，因为我要占据贺峰县，当时实力并不强大， 敌人会集中全部精力攻打鹤峰，那样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好处。因此我们为了避其锋芒，主动撤离，利用这一阶段进行休整，还交了你这么个好朋友。现在咱底气足了，跟做买卖一样，本钱有了，因此再攻鹤峰县，把鹤峰县拿下来之后，作为咱们的根据地，咱就来个大发展。
1: 哦，原来如此，那好吧，我听您的，怎么个打法吧？
0: 贺龙说，这回打鹤峰要集中精力，争取一举成功，坚决避免伤亡啊！从明天开始，咱们要抓紧练兵。
1: 是。
0: 第二天，乌阳关是热火朝天，贺龙对手下的部队进行着重编，不能怎么打仗的，身体弱的留在乌阳关。拔出来呢，都是体格棒的，岁数比较轻的，都是精干的队伍，一共是650人，每人掌中都有一杆枪，什么大刀啊长矛都放在家里头，现在暂时用不上。可以这么说，现在贺龙指挥的部队全都是精兵，所以说打贺峰10成有90成的把握。你想这一练兵，这个震动能小得了吗？贺峰的国民党得着信儿了。上次贺龙撤走了，原来的伪县长被贺龙枪毙了，又来了个新县长，此人姓唐，叫唐廷耀。这唐廷耀啊，非常狡猾，他手下有个助手，姓田，叫田少梦。田少梦有个儿子叫田三佑，现在他们狼狈为奸，占领着鹤峰县。等消息传到伪县长唐廷耀耳朵里，说贺龙现在正在大练兵，不久要攻打鹤峰县。哎呀，可把他吓坏了。
1: 什么？
0: 贺龙又要打回来？是，千真万确，我们打探的非常清楚。
1: 好，
0: 快！把田局长还有田团长给我请来，快！田局长就是团访局的局长田少梦，田团长就是他儿子田三佑。时间不大，这父子一前一后进了县衙，见着唐廷耀，一看这位唐县长是五官挪移，气色不正，背着手在屋里正来回直溜呢。两个人过来10万里就问县长，找我们有事
1: 啊？来了，坐。
0: 哎呀，二位啊，大事不好啊！出什么事儿了？贺龙你们知道吗？
1: 那都知道，
0: 贺龙要领兵带队攻打咱的鹤峰县呢。二位啊，你们负责武装指挥军队啊，你们说这个仗如何打法？如何确保咱鹤峰县的安全？贺龙可是龙啊，不好对付。这个田少梦啊，40多岁，有点社会经验，一听是紧锁双眉，这卑职可也听着信儿了。但是我事先早就做了防范，咱们鹤峰县城池高，城池厚，防范的甚严。贺龙又没有重武器，想要攻打咱的县城不那么容易吧。这田三佑呢，年轻气盛，25、26岁，仗着他老子的势力，他手下也带着200多人，100多条枪，年轻人觉得自己挺了不起，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县长，爹，你们不必发愁，兵来将挡，水来土淹呢，有什么了不起？咱是干嘛的？咱就是打仗的。那贺龙他有什么了不起啊？什么龙啊？我怎么不信那邪呀？说明贺龙遇上那些人都是饭桶，他要早遇上咱们爷们儿，他早趴下了。来得好，来得太好了！我正想领兵去攻打乌阳关， 哎，他主动上门了，送到嘴里的肉咱爷们儿能不吃吗？我管保叫他有来无回。这唐县长一看点了点头，英雄出少年。我说田团长，你不要说大话，也不要小看了贺龙，你说你怎么能消灭得掉贺龙？我听听。县长啊，不能叫他打在家门口，在半路上就得把他彻底消灭。离着咱们县城15里有个地方叫观音坡，知道吧？观音坡的制高点叫观音顶，那地方一人把关是万夫莫开呀。我们事先在那设下伏兵啊，贺龙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过观音坡。等他进了咱们的埋伏圈，咱们是一举全歼呢。你说这有多好？我们爷俩带兵到观音坡埋伏，您是县长，您领兵坐镇鹤峰，您就听好信儿吧。行行行，这主意还真不错。要那样，你们父子马上下去做准备，我也做做准备。行行行行，一言为定。田家父子离开县衙，回到团访局，他们也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啪啪啪啪做了部署，也捡的是精兵240人，事先就开到观音坡，占领了观音顶，周围布下了伏兵。他爹就问他，我说小子，你在县长面前说了大话了，这能消灭得了贺龙吗？爹，您吓坏了，您放心，这回您儿子给您露个大脸。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团团转，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不在乎沉淀你肩膀上的经历，让你手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0: 岁月悠然而过，如今春来已经满头白发。他时常想起长征路上艰苦卓绝的一幕幕，想念那些没能看到胜利的战友们。他说，有生之年要尽心竭力为革命老区建设多做一些贡献。在一个春意盎然的日子里，春来在儿孙的陪伴下回到了桐柏革命老区。在这里他听说了一个传奇的故事。在红二十五军离开后的第二年春天，人们惊奇地发现屋檐下盛开着一种小花，因为那花的颜色和形状都酷似红军帽檐上的五角星，乡亲们就给这种小花取名叫红军花。问起花的来历，上了年纪的老人们动情地告诉他，当年红军战士草席上沾有红军花的种子，种子被带到这里生根发芽，它是人民军队与咱们老百姓血肉相连的见证啊。听到这里，春来忍不住眼眶湿润了，他又想起那个露天休整的寒夜里表哥给他讲的那番道理，耳边又回想起那句将革命的种子播撒到各地的誓言。阳光下微风轻拂柳枝，嫩绿的柳枝拂过赓续长征精神、走好乡村振兴新长征路的红色标语。春来凝望着乡村的新样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10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5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冯仑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

0: 中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 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本台消息。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 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 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 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 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 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 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
1: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
3: 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

0: 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 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2: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炎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炎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6: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2: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6: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7: 3亩是吧？
6: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7: 80吧。
6: 好。
7: 我出来碰下，我这儿滚香香。
2: 宁静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8: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麦，你好。
2: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9: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0: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9: 行，
10: 等一会儿
9: 就。
10: 好，太热
9: 闹。这个放人，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1: 等那个。
9: 着急了。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2: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6: 我说这个啊，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2: 拿着吧，收回去，我给你扫啊。
6: 那你就
2: 李国炎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6: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3: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5: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1: 在新征程

0: 墙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五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2: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向海蒙古黄鱼百年守望瀚海，铸就北国胡杨传奇。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重评文章，题目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在科尔沁草原与松嫩平原交汇处，有一片被誉为瀚海明珠的生态净土，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不仅是丹顶鹤的故乡，更保存着亚洲面积最大最完好的珍稀古树群落蒙古黄鱼。
4: 走进向海保护区，一株株蒙古黄鱼苍劲挺拔，姿态万千，粗糙皲裂的树皮，曲折求取的枝干，镌刻着数百年的岁月风霜。作为科尔沁疏林草原的标志性树种，它们深深扎根沙丘，锁住流沙，涵养水源，堪比傲然戈壁的胡杨，成为北国沙地的生态脊梁，为向海湿地的珍禽异兽筑起了一座绿色家园。
2: 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林宝庆：
5: 像我们通过物理性防控啊，大家可能看着有些那个黄鱼啊，下面我们用那个塑料布围成桶状，下面还有部分用一些药物，这样呢就是通过这种物理性防控啊，就是说对黄鱼啊整体保护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另外呀，因为作为保护区嘛，我们一般不采取药用那个进行防控害虫，我们一般采取啊就是说生物防控，像利用那个鱼子叶甲的这个天敌什么竹蝽呐、刺眼蜂，这个进行实验室培养，然后进行树上捆绑，这项呢效果现在起的也比较显著。
4: 四季轮转，向海蒙古黄鱼景致各有韵味。春日抽芽坠绿，夏日繁阴蔽日，秋日枝叶流金泛红，冬日求枝傲骨临风，舒展的枝干撑起蓬松树冠，宛如一柄柄巨伞扎根沙丘，为旷野平添温润凉意，让游客置身其间，尽享无风自凉、无雨自润的惬意。为了更好地守护这片珍贵的绿色活文物，向海保护区多措并举筑牢生态防线，通过实施生态移民工程，迁出核心区居民，推进退耕还草，最大限度减少人为活动对古树群落的干扰，多次实施引货入巷、引查迹象等生态补水工程，缓解湿地干旱缺水困境。在病虫害防治方面，保护区坚持生物防控为主，利用赤眼蜂等害虫天敌来进行治理，并对重点树木采取物理隔阻防护措施，生态保护成效显著。
2: 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林宝庆：
5: 蒙古黄鱼啊，作为向海的特有物种，它因为它耐干旱、耐风沙，所以说在向海呀、它是和向海整个这个生态系统啊，已经融为一体，作为啊我们吉林省那个西部的重要那个生态屏障的一个主要环节了。
4: 如今向海保护区内蒙古黄鱼古树群集中分布面积达5000多公顷，核心区约2500公顷，穿插分布区域超过20000公顷，其中424株古黄鱼已全部登记造册，建立专属电子档案，实现精细化管护，让每一株古树都得到妥善养护。2023年，蒙古黄鱼成功入选首批吉林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为这一物种的保护筑牢法治根基。蒙古黄鱼是科尔沁疏林草原特有天然次生林，当地流传的黄鱼老干千年井、野岭求枝万古崖，生动诠释了其生生不息、坚韧顽强的生命本色。扎根瀚海、固守沙江的蒙古黄鱼，既是吉林西部坚实的生态屏障，更是一部鲜活的自然史书。 向海保护区以科学有力的管护举措，默默守护着这片黑土地上的绿色瑰宝，让北国胡杨的传奇在岁月中继续延续。
6: 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正平文章，题目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一。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不断以良好政绩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造福人民，才能建

0: 行好党的宗旨，也才能完成好党的历史使命。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书写两大奇迹新篇章、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的重要秘诀。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必须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每当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总是号召全党加强学习。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意义重大。新征程是新的长征，如何在接力跑中跑好关键一棒？总书记指出，一步一步坚定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前推进，从而不断积小胜为大胜，保证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是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以主观世界的改造推动客观世界的变革，以十六字总要求为学习领悟切入点，能够进一步实现从理论武装到理论武器的转化。
1: 六月三号，一场简朴而热烈的表彰大会在通宇昆宇纯艺金属制造有限公司举行。短短两年，这家制造企业凭借过硬的生产实力、精湛的产品品质稳步发展，成为地方工业经济增长的新生动力。本次会议表彰优秀一线员工，以榜样力量凝聚人心，赋能生产，助推企业提质增效，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2: 上午九点半，公司生产车间内气氛热烈。在成立两周年之际，公司以实干致敬耕耘，对九名一线优秀员工进行表彰，树立生产标杆，激励全体员工深耕岗位、精进实干，持续夯实企业生产根基。
3: 通宇昆宇纯艺金属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中坤，
4: 2024年的6月3号，公司的产品下线，今年是两周年，啊，既是我们的一个表彰激励员工的一个两周年的纪念日，啊，又是我们前进的一个动力，是吧？以后我们昆宇公司将继续加大力度投资，啊，生产，争取今年2026年年底吧，要达到产值5000万以上。
2: 据了解，通宇昆宇纯艺金属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汽车精密零部件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专业化制造企业，为多家主流汽车企业提供定点配套服务，产品涵盖乘用车发动机连杆总成、渐开线圆柱齿轮、花件轴等多种核心零部件，技术工艺水平位居行业前列。依托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设备与智能管控系统，企业实现从原材料加工到成品检测全流程实现精细化管控，产品精度与品质得到严格保障，为我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动能。
3: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向海蒙古黄鱼百年守望瀚海，铸就北国胡杨传奇。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重评文章，题目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一》。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0: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6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2: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3: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2: 妈妈，太阳太烈了。
1: 没事，妈给你遮住。
2: 爸爸，你太大了。
3: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这
5: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6: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7: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6: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7: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6: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7: 你看一看，主任又开始了。
8: 2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9: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10: 干杯！
11: 今天不对不对，
9: 来，
12: 你来一个，
7: 好。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6: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7: 快，来人呐！
13: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14: 脑梗、
13: 死于心脑血管、
14: 脑血管病死亡，
13: 平均人均
14: 1万元
13: 死亡构成
14: 10秒
13: 交于肿瘤
14: 以及心脑血管疾病。
13: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15: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9: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20: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是 China China。
21: 梦缠绵，情悠远，哎哎China China。
19: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22: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13: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23: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13: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24: 我爱你国，
13: 共筑一个国，
19: 共爱一个家。
25: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
0: 是什么样的。
1: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9: 哎，你传到哪里去了？
1: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9: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5: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

0: 操场，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1: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2: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永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八仙得道第28讲。这马大姑娘自打嫁到谷家来以后，这个罪呀、可就受大了，偏偏碰见这么一位婆婆，嘿嘿，要多刁有多刁啊，没有这么折磨人的，你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烧茶吧，你给来晚一会儿，渴死我呀，你把茶给端过来了，哗，往地下一泼，打算烫死我呀，你给弄得不冷不热了，喝两口没憋着好心呢，打算灌我一个水饱，待会儿让我吃不下饭去，是不是这么个主意呀、说完了以后不是打就是骂，一天到晚的找茬，什么笤帚横了，簸箕倒了，你听吧，没结没完，弄得这个马大姑娘啊，那真是遍体鳞伤啊。尽管这样，马大姑娘对这个刁氏婆婆是一点怨言都没有，满存的都是一片孝心。那么当丈夫的古红看不出来吗？看得出来呀、什么时候背地里一问妻子，妻子总是把头一摇，没有任何怨言，认为自己这都是应该做的，挨打受骂都是没伺候好婆婆。古红看着这样贤惠的妻子，那简直非常的感动。尽管如此吧，那个刁氏啊，越来越变本加厉，加紧的折磨这马大姑娘。也就是说，一天到晚的你做的全都不对，不是打就是骂。大冬天了，他自己穿上棉袄了，你瞧这儿媳妇还是啊单衣服呢，就这么忍冻挨饿，吃饭更甭提了。向来吃的都是残茶剩饭，这不是这一天吗？他自己觉得浑身酸懒，好像受了风寒了，他就告诉这儿媳妇啊，你给我做这么一碗热汤面啊，多少的呢，给我牵点姜丝，握上一个鸡蛋，要热气腾腾的，我好出点汗，这不是他交代下来的吗？人家就照着他方法做吧，把这一碗热汤面做好之后，给他端到上房，他接过来，咵，这一下全遮地下了。干什么呀？他打算烫死我是怎么着？啊，跪下，罚跪。跪在什么地方啊？不是把那碗摔地也碎了吗？让人家跪在碗茬上边，这膝盖是不住的流血呀。这还不算呢，顺手把这个鞭子拿起来，啪啪在人家后背足这么一抽，打得他自己呀、浑身冒了汗了。哎呦，我这个懒劲儿啊，总算是过去了。对呀，把这鞭子往旁边这么一扔。这个时候，古红从外边进来了，一看妻子又在那儿罚跪呢，再一瞅啊，膝盖直点流血。哎呀，娘，他是又招您生气了啊？可不是吗？不招我生气，我能够这样吗？嗯，你又看不过去了，你又心疼了，是不是啊？我早就说过，铁蚕豆大板抓，有了媳妇儿不要妈，是不是？你难过了，你伤心了，你心疼了啊？不不，娘娘是应该教训，应该教训，应该教训吧？嘿，还被鞭子在这儿呢。娘啊，我是打累了，没别的，你替娘我得好好的教训教训这个贱货，接着给我打。啊，说着话拿起鞭子来就往古红手里边这么一塞。古红啊，拿着鞭子看着贤妻哆哆嗦，心想，娘啊娘啊，我这个妻子她有什么样的过错呀？每天的不是打就是骂，打得人家遍体鳞伤，今天怎么还让我要打我的妻子？我时时难以下手。就刚这么一迟疑，您瞧这刁氏吧，嘿嘿，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小子下不了这份手啊。嗯，舍不得是不是啊？告诉你说啊，你今天要是不打他，我马上上街上喊去，哎，我好好的喊着喊着你。这还不算呢，我让你叫叫啊， 上衙门告状去，告你一个忤逆不孝，你到底是给我打还是不打？”急得儿子没有办法呀，只好是举起鞭子来，在贤妻的身背后抽了这么几下，他把这鞭子往地下这么一扔，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是暗自落泪。就这样，又过了一会儿，才让马大姑娘起来接着干活。到晚上该休息了，那马大姑娘啊，刚要转回自己的房间，干嘛去？婆母，没什么事儿，儿媳妇我就歇着去了，歇着去，上哪屋啊？告诉你啊，打这儿开始，你睡觉的地方啊是西屋，上西屋睡去。西屋是干什么的？专门堆这些乱七八糟杂物的这么一个房间，不让人家回自己屋睡觉去。哎，别看都在一个院子里边，让人家夫妻二人呢两地分居。从此不让人家俩人说悄悄话了，你说哪有这么当婆婆的？她就这样，这么一闹腾起来，你想这古红还念什么书啊？心烦意乱呢，也不愿意在家待着了，在家待着更麻烦了。她呀，经常的出去找自己一块念书的那些朋友们聊聊天的，散散心。这一天呢，有位朋友就跟她讲。顾贤弟，仁兄，看你啊，老是愁眉不展的。你们家里的事情呢，我们多少啊也知道点儿。你不是心烦吗？我给你出个主意。你看啊，最近咱们这儿啊来了你们一个做买卖的赵老先生，怎么样？赵先生啊，那买卖做的可大，但是啊，就是缺少这么一个账房先生。想托我们呢，找这个识文断字的。